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商王朝已经运行了350多年，此时的商王叫武丁，他是一位拥有雄心壮志的王。同先辈商王一样，武丁喜欢狩猎。这是一个甲午日，又一次大规模的出行在即，但气氛似乎隐约有些不同。前一天由大巫师雀主持的例行占卜显示，最近会有不好的事发生。笃信占卜的武丁也认可这个结果，但是他或许并不觉得这即将到来的祸事跟今天的狩猎有什么关系。总之，他还是按计划带着浩浩荡荡的车队出发了。狩猎对于王和贵族早已成为一种充满刺激的高端游戏。武丁的捕猎目标是一种名为刺的动物，据说它长着一身青色的毛发，皮坚厚如铠甲。有人根据《山海经》中对刺的描述，其状如牛，苍黑，一角，称它是犀牛。但也有人根据考古遗存及其他文献的技术，推断它可能是曾广泛分布于中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商末就已经灭绝的圣水牛。因为体大肉多，也因为难以捕获，刺成为喜欢挑战的武丁最热衷追逐的对象。

意外突然发生了，一个小陈驾驶的马车撞到了石头，随着清晰的木头断裂声，疾驰的马车瞬间向一边倾斜。武丁乘坐的车架避让不及，在巨大的冲击力和惯性作用下跟着翻了车。我们之所以能获悉这场发生在3200多年前的车祸，是因为它被作为卜辞以及验证占卜结果的验词记录在了一块牛骨上。这可不是一个小事故，过程和细节被写得明明白白。这些措辞讲究的记录所使用的文字符号，因为常常出现在龟甲或兽骨上，于是有了一个名字——甲骨文。这是中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它带来了文明进程中一次质的飞跃，无字的历史从此结束。武丁是商王朝第22任王，因为甲骨文，今天的我们得以知晓武丁之前那些商王的尊号。武丁赶上了商朝由盛转衰的艰难时刻，在他之前连续有9位商王或因兄弟之间或因叔侄之间争夺王位而互相攻伐，使得王朝陷入了长达100年的动荡，史称九世之乱。直到武丁的伯父盘庚以迁都的方式才解决了这场内乱，他把都城迁往殷，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政治危机得以缓解，但这并没有遏制商王朝一路向下的颓势。武丁继位时，由于国力持续衰落，已经有很多方国脱离了王权控制，叛乱时有发生。武丁的使命是逆转局面，再现商王朝的荣光，只是这谈何容易。或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传说有一天武丁做了个梦，梦中遇到一个人，正是他苦苦寻觅而不得的圣人。醒来后，他让真人做了一次占卜，结果是吉祥的，于是他让画师绘出梦中圣人的形象，派人四处寻访，最终找到正在服刑的傅说。此后的日子里，傅说成了武丁重振商朝的股肱之臣。武丁是一个爱做梦并且很重视梦的商王，他甚至有个习惯，每次从梦中醒来都会占卜，以判断梦的吉凶祸福。占卜以及日后验证的结果都会被记载下来，用以记录这些信息的文字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甲骨文。实际上很早以前的先民就创造并使用了记录的工具，作为一种具有高级智慧的生物，人类有超群的脑力，会思考，能用语言交流，并具备良好的记忆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的大脑每次都可靠，何况死亡会带走那些记忆。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突破对大脑记忆的依赖？基于这样的需求，在某一时期，世界各处的人们纷纷发现了绳子的妙用。它柔软、灵活、容易保存，通过不同的绕折和穿插，以及变换粗细颜色，它可以呈现出千般变化。绳结成了人类

最早的信息储存器之一。只是需要记录和管理的事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文字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悄然酝酿。5000年前，位于黄河中下游的大汶口先民就开始了对新的记录方式的探索。或许因为这里地处东方，每天都能更早地看到太阳，感受到它的光和热，所以人们对太阳情有独钟。他们在烧制的陶罐上刻下这样一幅图案，最上面是一个圆，就像是冉冉升起的太阳，中间的弧形像月牙，又像云气拖着出生的红日，最下面可能是一座山，也可能是一团火。这个刻在大口陶尊上的神秘图文被认为是最早的象形文字符号之一，有说是旦，有说是日，有说是号，也有说是囧。它几乎以复制粘贴的形式出现在多件器物上，这足以证明它不是一次偶然的随性刻画。大汶口先民已经把它当成一个明确而重要的意义来表达。这个疑似象形文字的单个符号，在文明的前夜忽闪着微弱的光芒，很快就又熄灭了。直到1500多年后的商王朝，一种真正成熟的文字甲骨文出现了。

0: 中国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文字？是谁把语言变成了文字？为什么中国会形成这样的一套文字系统？今天，当我们写下这样的问题时，用的就是承继甲骨文而来的中国人独有的方块字。很难对这套长期演进的表意系统进行彻底的追根溯源。已知的是，迄今为止，搜集和发掘的有字甲骨超过150,000篇，共计有4500个左右的字，其中一半以上都来自商王武丁的时代。在武丁之前，流传下来的甲骨仅有8片，不到20个字符。这些实物的留存足以证明，中国的文字在商代已经成熟完备，并大量出现于武丁执政期间。那么，为什么会是在商代？又为什么甲骨文的数量会在武丁时期突然井喷？商王武丁狩猎时发生的那起堪称严重的连环车祸，就被记录在这150,000块甲骨的其中一篇上。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想起来最近看到过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约有100万种动植物正面临灭绝的威胁，陆地生态系统超过1/3的区域生物多样性显著衰退。而我国通过10多年的生态保护修复，已经有超过300种珍稀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回升。我在节目里一直倡导大家要和自然在一起，要经常和自然进行链接，要和自然共生。今天也让我们在音乐中看见草木生长，听见自然最本真的呼吸。

今天暖场歌来自原野希的《苏铁》。我们总是习惯了去追逐鲜活热烈的生命，可是会忽略掉这些已经沉默存在了上亿年的古老物种，它们见证了地球无数次的兴衰更迭。一点不夸张地讲，它们的存在是地球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时间信物。这首《苏铁》没有什么繁复的编曲，就是用一种节奏，一种很有生命力的节奏，给我们展示着一种向上生长坚定的力量。

我去过很多地方玩了，雪山呐、海滩，看到的风景却常常变成比喻，在脑海中翻来覆去。我后来发现只有一个地方我永远玩不腻，就是

境。刚才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自然环境》。人类活动导致的栖息地破碎化、环境污染，可以说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核心的诱因。超半数的陆地自然环境因为人类的干预失去了原生生态的平衡。这首很有叙事感的歌，时而松弛，时而低沉，就让我想到我们和自然相处时候的那种微妙的拉扯。我们会感觉到，其实我们身边的山川湖海，包括草木风雨，都有它自己的运行节奏。可是因为人类的介入，因为人类的过度改造，很多时候都打破了这份平衡。希望这首歌能够唤醒我们的守护意识，唤醒我们对于身边自然环境的珍视。你说呢？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3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商代的农业生产已进步很多，但人力可为的部分依然十分有限，收成好不好，更多仰赖于天时和地利。在商人看来，是否有风调雨顺的年景

取决于神灵的意志。商王通过巫、祝等神职人员垄断了祭司的权力，相应的，商王自己就成了一场场求雨活动的主角。武丁每次求雨都少不了占卜，雨能灌溉地里的庄稼，但过多就会酿成灾祸，所以占卜有时候是希望下雨，有时候是希望不下雨。从呼午又雨、今日炫从雨这些卜辞中，我们推断午和炫大约是两种不同的求雨方式。午在甲骨文中写作金星，就像一个人两手拿着牛尾在跳舞。雨水、气候、收成，这些卜辞构成了一部商朝农业领域的档案。要让王朝重新崛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必不可少。热爱狩猎的武丁把猎场当成演练士兵的战场，他以野兽为假想敌，使弓矢、戈矛、车马、将士一起发挥出最大的威力。商朝的气候要比现在更为温暖，森林中栖息着大量的野生动物，有大象、兕、虎、熊、豕、狐、鹿、麋等。针对不同的猎物，武丁和他的士兵们采用了竹、射、焚等狩猎技术。甲骨文留下了对自然和生物的描述，也留下了武丁的战术和战果。仅仅某一天就捕获鹿88头、兕1头、猪32只。在崇尚力量的年代，强健的体魄和旺盛的斗志有助于武丁作为军事统帅的形象，当然也有助于打赢一场真正的战争。商王朝的常备军被称为旅，日常仅由一部分族众组成，一旦形势需要，就会有更多人被动员加入作战。武丁时期，战车已经现身战场，每辆战车配2匹马、3名士兵。居中者驾车，左边是一名弓箭手，右边是一名持矛战士，兼顾远近之战。冷兵器时代，弓箭是最有效的远距离杀伤性武器，人们常用射来指代战车，一射即一辆战车。留存下来的甲骨文里所见最多为300射，即300辆战车。战车的大规模使用提升了军队的战力，也让王宫与千里之外的战线联络变得高效。武丁完成了经济和军事的双重准备，决意出兵讨伐那些背叛商王朝的方国。终于可以重整山河了。在师班、阙等战将的协力下，武丁开始主动出击，开拓疆土。他的妻子妇好也奋勇争先，成为一位著名的将领，参加了大大小小数十次战争。妇好每次出征前，武丁都会为他举行占卜。这一天是辛巳日，又到了妇好出发的日子，对手是从未臣服过的羌人。或许是屡屡领教过羌人的顽强，这一次妇好除了带着自己的3000部下，还统领了10000商朝常备军，队伍多达13000人。虽然对妻子一向怀有足够的信心，但武丁还是忍不住担忧，于是便有了这样一次占卜。辛巳卜，真，登妇好3000，登吕万，呼伐羌。武丁要问的是，妇好这次的征战会顺利吗？
这是甲骨文中记载的出兵最多的一次战役。此战的结果是，富豪完胜，羌人受到重挫。

商王武丁前后有过60位妻子，妇好是其中极为特殊的一位。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有战神之称。他有自己的诚意，也经常受武丁委派主持重要的祭祀活动并诵读祭文，这在当时无疑代表着极高的政治地位。多枚甲骨上的占卜内容涉及妇好。普通的日子，武丁常常问询妇好最近平安顺利吗？妇好生病时，武丁祈求无恙。妇好分娩前，武丁奇问凶吉。遗憾的是，妇好33岁就去世了。此后，武丁在每一次出征前都会祭祀妇好。通过甲骨上的文字，我们感受到了一段3000多年前的爱情。也因为这些细碎而生动的信息，武丁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名字，而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活生生的人。这或许正是文字的魅力，也是记录的价值。

0: 商王朝在武丁治下面貌一新，实力大增。但武丁一直很理性，他要把疆域保持在可控制的安全规模内。他求的是稳，并不贪大。商朝的政治地理构架大体可分为王畿、四土、四治三部分。王畿基本沿黄河分布，称为商邑或王邑。四土又叫四方，是王朝力量可控的王畿四周的广阔区域，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封国和方国。四土之外称为四治，是政治上不受控于商，却在商文化影响范围之内的区域。被武丁征服的方国多在王都西部和西北部，通过一次次胜利，他把西北边界从河东一带推进到今天的陕西、甘肃一带。一是强大的军队和武力，商王朝与方国保持着一种长期的关系。方国定期向商纳贡，比如被用作货币的海贝和用来占卜的龟甲等，并在需要时随商王出征讨伐叛国。而商王则以封赐的形式将不同规制的礼器和发源于中原的礼制文化从王畿扩散到各个方国。当商的文化系统开始被更多的方国接受，彼此间更深的连接建立起来，文化层面的认同实现了武力所不能实现的结果。商朝的王畿与其他方国是一种联盟关系，作为联盟领袖，王权神授的概念固然重要，但绝对的实力才是根本。商王运筹帷幄，统御四方，那就会诸侯必服，反之则诸侯莫朝。商代的王权相比以往已经变得很强大，但依然无法与后世帝制时代的皇帝概念相提并论。作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武丁要成为一个杰出的王，就得内外兼治。史家常用文治和武功并列作为对王的评价，而今我们知道，甲骨上的一笔一画潜藏着令人敬畏的万钧之力，那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文字的发明进一步规范了武丁时期的礼制，而文字本身也成为礼的一部分，它的使用仅限于贵族，个别文字还成为身份的标识。最高权力者商王以子为姓，自称于邑人或朕，以表达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中朕成了后世2000多年帝王的自称。商的贵族阶层统称为百姓，特权之一是可以有姓，同时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族徽，在甲骨文中呈亚字形，亚多做族名或表示位次，在字中填入符文就代表族徽。百姓之下是平民，约占总人数的2/3，没有姓。他们在卜辞中被称为众、民、小人等，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位于最下层的是奴隶，有很多都是俘虏来的羌人，不仅没有姓，也没有自由。甲骨文成为我们透视3000年前殷商社会生活的重要素材。 为了保持社会稳定，武丁主张一切都要恪守先王成规。传说有一次，武丁在祭祀先祖成汤时，一只野雉突然落在了犁顶上，鸣叫不已。武丁大惊，以为是不祥之兆。儿子祖己为了宽慰父王，称其为祥雉，劝他不要担忧，只管修好正事。在武丁看来，如果说这是吉兆，那也一定是先王对自己的提醒。此后，他改变奢华铺张的祭祀形式，厉行节俭，广施仁德，最终迎来天下咸欢，阴道复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羊墨一墨一的狐狸，也是让我们抛开了对狐狸的刻板印象，真切地体会他们的生存处境。我们的城市扩张，他们栖息地的碎片化也正在不断地压缩像狐狸这样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他们也成为了那个努力适应环境、努力要活下去的生灵。所以在城市和自然之间，是不是该给这样的生灵留出生存的缝隙？

听胡彦斌打来的蝴蝶。蝴蝶从幼虫到成蝶，历经漫长的蜕变，一生都是与花草共生。它们传播花粉，维系植物的繁衍，看似就是一个渺小的生命，可是却支撑着无数植物。生命不分大小，每一只蝴蝶都是自然馈赠的那份美好，让我们共同守护它们吧。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9: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1: 撸铁增肌对于减重到底有什么作用？是否事半功倍？不依赖昂贵的器械，不追求极端的运动，加点重金属可以更高效更持续的减重。肌肉是健康的物质基础，而肌肉的流失却不知不觉。躺平会损失肌肉，无氧增肌可以随时随地悄无声息，只用矿泉水瓶也可以不花钱的实现阶梯锻炼。邀请国家健康科普专家牛国卫教授跟您讲讲科学减重离不开重金属。

0: 牛教授往常的节目里是非常推崇力量训练的，
1: 嗯
0: 啊，力量训练也是让我们增肌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方式，是吗？
1: 嗯，不是主要了，基本上应该是快唯一了，
0: 唯一了啊。就是你要是想增加肌肉，
1: 嗯
0: 啊，你就离不开这个力量训练，
1: 因为力量训练，你看它力量是吧、嗯？它需要借用外界的力量，
0: 嗯，
1: 来刺激我们的肌肉
0: 啊。
1: 嗯，并且在咱们这肌肉吧，它有一种惰性，
0: 嗯，
1: 你必须的这个强度够了以后、
0: 哦、
1: 你才能够让它再次重生
0: 哦。所以你看有很多人会有这个问题、你看网友说我每天都跑5公里，可是这个体重秤上的数字吧、嗯、就像被有万能胶给粘住了就不动啊。有人说你得撸铁加点重金属，像您刚才说的，如果是他的以前的锻炼方式让他的肌肉已经习惯了那个强度，那么他就需要增加他的力量训练的强度和力量了吗？
1: 嗯，这里面首先我要给大家听我们明白两个概念啊，说明两个概念。第一个，就刚才我们这位网友朋友说他每天都要跑5公里，是吧？其实这个5公里就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有氧运动。
0: 有氧运动，嗯，
1: 有氧运动就是什么是有氧运动呢？其实我给大家讲，就是利用规律的，你比如说我们走或跑是两条腿是吧、
0: 嗯、
1: 一二一二是吧，喊着号，然后呢长时间，然后多关节
0: 啊、哦、规律的长时间多关节，
1: 对，然后大块的肌肉参与，
0: 嗯，
1: 这就叫有氧运动。
0: 有氧哦、
1: 啊、这专业术语上，换成老百姓来说的，就我们一般就说只要你运动20分钟以上，
0: 嗯
1: 啊，运动20分钟，规律的走跑都算
0: 啊、
1: 哦、是吧。这是还有一个呢，跟它相应的就对应的就是一个无氧、
0: 嗯、
1: 无氧是什么呢？就是短时间内肌肉的功能不需要或者很少需要氧气的参与
0: 啊、
1: 哦、你比如说举重运动员、
0: 嗯、
1: 举重、
0: 嗯、
1: 那就是一个标标准准的一个无氧
0: 啊、哦、肌肉力量爆发
1: 嗯，
0: 那
1: 一瞬间，对吧？你看那跳高的运动员也是，他一般是8步，然后腾那一下
0: 啊、哦，
1: 那一下瞬间要求你的肌肉动员最多的能量一个输出，把你身体啪抛起来、
0: 哦、
1: 然后你过去，这你就能获得冠军了。
0: 嗯
1: 啊，是吧？啊，这是无氧，
0: 这是无氧，对、
1: 嗯、这是无氧，
0: 这是无氧。然后这个非常考验我们肌肉那个瞬间的能力，
1: 对，
0: 嗯，
1: 它的瞬间的一种这个转能量的转化能力
0: 啊、
1: 其实我们在这里还要有一个概念叫白肌纤维和红肌纤维。
0: 嗯，
1: 白肌纤维是什么呀？我们叫快肌纤维。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拳击、嗯、是吧，每出这一瞬间，
0: 嗯，
1: 它一定是白肌纤维在工作、嗯、
0: 就快肌在、
1: 啊、主要
0: 在工作，
1: 主要对快肌、
0: 嗯、
1: 它呢就是瞬间。这快肌的特点是什么呀？我能够干，但是、
0: 嗯、我持续不了，
1: 持续不了
0: 啊，
1: 啊，属于猎豹型的。
0: 嗯，
1: 我瞬间我能跑到几十公里，
0: 嗯，
1: 但是坚持不了多长。而红肌纤维什么？它血氧能力特别强
0: 啊、
1: 哦，血氧能力就属于小毛驴型的，
0: 嗯，
1: 哎，累不死
0: 啊、哦，我耐力很强
1: 啊，从一开始我就这么快，到最后我还这么快，
0: 好、
1: 啊，这叫耐力、
0: 哦。
1: 红肌纤维主要提供的是耐力。
0: 嗯、
1: 你说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马拉松，
0: 嗯，
1: 它就是以耐力为主，以有氧。马拉松这一个比赛下来以后，42公里195米下，它基本上99%的时间都在是有氧。
0: 哦，都是有氧。
1: 所以说、
0: 嗯、
1: 你去看这个马拉松运动员，
0: 嗯，
1: 从那身材是不是都细条似的，
0: 对，纤细，
1: 纤细是吧？
0: 哎，
1: 有的我们说，哎，看那小棍似的，
0: 形特别美、嗯、
1: 啊，腿细细的，
0: 细长，
1: 细长吧，
0: 嗯
1: 嗯。马拉松运动员在中途中他有供给站，
0: 嗯，
1: 没错吧，
0: 补给，
1: 哎，有补给站、
0: 嗯、
1: 是吧。而百米，
0: 嗯，冲刺的
1: 短跑
0: 不需要补给，
1: 短跑，
0: 嗯，
1: 大它主要就是快肌纤维
0: 啊、
1: 嗯！你像我们国家的这个女子的短跑是最经典，大家可以看到那些葛曼棋、
0: 嗯、
1: 是吧？你看她那腿特别粗
0: 啊
1: 啊，就是有点像我们说的芭比娃娃似的，金刚芭比娃娃那种感觉。
0: 嗯
1: 啊，她练的一定是快肌
0: 啊、
1: 哦，嗯，
0: 她需要那个快肌的动员哈、
1: 哎。
0: 嗯，那您看，你即便是持续跑步。这样的有氧运动、
1: 嗯、
0: 好像自己已经不断加码到了一个极致的水平，要想破局，要想体重上有比较大的变化，还是需要撸铁重金属来参与吗？
1: 一定需要。因为刚才我们讲完了这个马拉松运动员往往都没有这个减

0: 肥的需求啊，
1: 都已经非常优美的身形了。
0: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哦。而我们现实生活中，也就刚才我们您开场提到那个跑五公里啊，是吧？然后体重啊，就像520给粘住一样。
1: 嗯。
0: 这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叫平台期。
1: 嗯。
0: 很多朋友一开始信心满满，的确那种数据很漂亮。
1: 嗯。
0: 前面一个月，哒哒哒哒哒哒，
1: 掉了20斤。
0: 啊。掉2斤，然后就突然就进入平台期了。
1: 嗯，
0: 哎，我这运动的强度、运动量再怎么增加，我饮食也注意，
1: 嗯，
0: 就是下不来了。
1: 嗯，
0: 我们要进入平台期。
1: 嗯、
0: 其实，在平台期，在我的临床上，我是接触了搞健康管理这么多年啊，
1: 嗯、
0: 我们这时候一定要给他上力量
1: 啊，一定要上力量，
0: 一定要上力量
1: 啊，
0: 一定要上力量。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肌肉啊，我们的肌肉特别聪明。
1: 嗯。哦，肌肉的聪明是在于你要是让我消耗，我就会进入到一个节能的状态，是吗？
0: 他会给自己设计一个最佳的输出和
1: 输入
0: 的性价比
1: 啊，
0: 他会节约，
1: 因为我们人类的进化长期是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
0: 没错。
1: 哎，我必须节能，消耗少，我才能在进化中存活下来。
0: 今天这个话题大家要一定要有一个拟人的，或者是说就不叫拟人，其实就是一个真实的想法、
1: 嗯、
0: 啊，什么一个认知呢，就你一定要改变我们人类的肌肉，它就是一个高智商的一个
1: 啊、哦、肌肉是有智商的，
0: 高智商的一个组织器官。
1: 嗯, 嗯，
0: 它会开启一个节约化，
1: 嗯，
0: 节约化，
1: 嗯
0: 啊，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1: 啊、哦！
0: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减脂的这个体重控制过程中，
1: 嗯、
0: 怎么办？
1: 嗯，
0: 增加肌肉
1: 啊，增加肌肉，嗯，
0: 一定要增加肌肉，
1: 嗯，
0: 因为你每增加1公斤的肌肉，
1: 嗯，
0: 你这一天大约就能多消耗100大卡热量
1: 啊、哦！而且，即便是你体重数字没变化，但是呢，你如果练起来肌肉了，你的身形会发生变化。
0: 哎呀，你要说到这一点，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啊，
0: 嗯，这是这么多年这例子要说举就是举不胜举了、
1: 嗯，
0: 太多了。在我的临床工作中啊，见到太多了，
1: 嗯、
0: 因为我也一直在服务于这些、嗯、这个患者们。
1: 嗯，
0: 有很多朋友体重大，
1: 嗯，
0: 降很快，进入平台期、
1: 嗯，
0: 这是前面说过一种，还有一种，嗯、练的也很辛苦。
1: 嗯，
0: 然后我们一个星期过来以后，
1: 嗯，
0: 体重。不降反升，
1: 而且体重
0: 涨
1: 上，体重数值还涨了、哦、
0: 你知道有多少这样的那个朋友们啊、
1: 嗯、
0: 我特别能有感受、
1: 哦、
0: 有时候他们拿着这个体重的那个小条就来找我来了、
1: 嗯、
0: 说牛主任你看我这个
1: 练了半天了，
0: 语气上看的好像有求于我、
1: 嗯、
0: 但那小眼神里面这整个就一个不服气不幸福、
1: 嗯
0: 啊，那么一种感觉。
1: 对，我们也有听友说了这个话，叫我运动了半天，他不减肥呀、啊，他怎么还增重了呢？
0: 啊，对，其实呢，这个时候啊，大家千万注意，你不能光看磅秤，嗯、磅秤那指数，它只是反映那个地球引力对你身体的一种引力，
1: 啊、是的、嗯，
0: 是吧？但是体重计它测不出来你的内在的成分，
1: 哎，
0: 也叫组成。
1: 那所以我们要
0: 人体成分
1: 量一量维度的变化吗？
0: 维度也是从外围上来看，
1: 啊、
0: 腰围，你说腰围瘦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它也是一个晴雨表
1: 啊，
0: 对吧？也是晴。如果你的体重没降，
1: 嗯，
0: 你的腰围，刚才您说的腰围，
1: 嗯、
0: 哎，腰围细了，
1: 腰围细了，哎，
0: 好事儿。
1: 是吧，这就说明我可能把一部分脂肪已经转化为肌肉了。
0: 但是您说这个只是眼睛能够看见、
1: 嗯、
0: 现在能够看见的是并不是说有图有真相了，
1: 嗯，
0: 是吧，现在我们一定要说它内在的组成的成分
1: 啊、
0: 嗯、看这个做什么，做人体成分。
1: 哦，人体成分是可以测的，
0: 人体人看它的肌脂比例下来没有。
1: 哦，肌脂比例下来了。
0: 嗯、
1: 哦，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最具有说服力的就是这个、一个人体成分、因为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大家都知道、肌肉的比重要大于
2: 脂肪
1: 、所以说呢，你这一段时间虽然你增重了，但是长的不是脂肪
2: 啊，
1: 而是肌肉。
2: 嗯，
1: 接下来有什么效果呢？第一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你拿尺子一摇，腰围一下来了，臀围变得紧实了
2: 啊，
1: 对吧？您那是白白肉，尤其是女同志、中年女性啊、这一块也不再飘了，也不再抖了，对吧？关键你也精气神也有了，然后我们再做一个人体成分，那这如果要是这样，在这里我以一个专家的身份，我说一句话，恭喜您，减肥成功
2: 哦，这就算减肥成功。
1: 对，你要知道，你是把脂肪转化成肌肉了，你的肌肉量爆量一有了以后，您的整个燃烧血糖、燃烧脂肪这种能力，
2: 效率就不一样，就提高了。这就上了一个正确的赛道。
1: 哎，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啊，你就在这个训练的这一段，这一半个月或一个月，你都不用看磅秤，你就感觉，哎，我这衣服以前穿的挺紧，现在穿的松快了，这就 OK 了。
2: 这叫穿衣显瘦，
1: 穿衣显瘦，
2: 脱衣有肉，
1: 有肉，这个肉一定是肌肉，千万别给出来肥肉。
2: 其实现在大家有了这样的审美，就是过去那种绝对的纤细的审美哈，正在向，哎，我要露出点腹肌啊，我哪怕是女孩，我的胳膊的肌肉啊要有一定的肌肉量，哎，这个美的追求上哈，大家好像越来越有共识了。
1: 您是代表一方啊，您是代表，从性别来说，您是更多，刚才更多提到是女性朋友们，在这里我给您泼盆凉水啊。女性朋友们，如果您要真是想练出我们主持人说的这种啊，都能够
2: 看出来
1: 肉眼可见的线条的话，太难了，
2: 非常非常难。
1: 你跟我们男同志，我们只要动一动，就比您练的全身大汗都给力。
2: 这就是我们睾酮分泌的不同。
1: 对喽，我们睾酮分泌这一块大约您是我们男同志十分之一，
2: 我十分之一呀、
1: 所以我们落您十条街，在这个起点就不一样、所以说真要是有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你能够在健身房看到哪位女士能够有我们主持人呈现的这种质感，您一定要给对方点赞。太不容易了，
2: 付出十倍以上的努力
1: 啊！对，绝对是健身房的
2: 常驻。哎，那您看哈，所以很多女性的那个担忧啊，说我是想练练肌肉力量，但是我不想让自己那么有肌肉，甚至我把这个斜方肌都练出来了，然后穿裙子露脖子不好看，这个担忧是多余的。
1: 这个人各有志，因为每一个人对美，对于我们肢体的美啊，形体的美啊，他的认知呢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现实生活中千姿百态嘛，对吧？如果你有的人就认为我练成斜方肌、肩胛提肌卡起来、就是
2: 倒三角一样，
1: 倒三
2: 男士可以啊，
1: 男
2: 啊
1: 倒三角是男士倒三角，对吧？但是有的人的认为审美嘛、不一样嘛、是吧？刚才说千姿百态，万花，这怎么说呢？就是各有人有个人的一种美的标准，
2: 是
1: 啊。但是呢，女性朋友们，我们更多的还是传统的，就是线条，曲线美，曲线美这一块，
2: 但曲线美也是可以通过一定的力量训练来保持甚至追求的，
1: 那一定是。
2: 所以您不要以为说我就追求个曲线美，我不追求肌肉，我就不练力量。那实际上练了力量，我性价比更高。
1: 一定是，因为女同志啊，刚才说呢，练起来很难，是吧？我刚才说那线条感，但是女同志，如果你要是不去练去，你的线条出不来
2: 啊，而且会非常，哎，感觉这人特别抛。
1: 对，
2: 啊，是吧？不紧致，
1: 你不紧致的同时吧，不光是不紧致，随后而来就一系列的健康问题就出来了，
2: 而且你没有那个轻盈感。
1: 对了
2: 如果没有肌肉支撑，一个女孩你就感觉她好像重心
1: 很
2: 拥
1: 拥的拥
2: 拥
1: 懒懒的那种，
2: 哎呀，重心特别低 哎，特别重，看起来。
1: 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注意啊，就是那个我们生活中，你比如说刚那个生产的，刚生完宝宝
2: 刚生完孩子的、
1: 这一段
2: 产后，
1: 哎，产后的女性很多就是刚才您说那个
2: 啊、
1: 这是一个人生的当了妈妈的一种必然的一个代价
2: 阶段，
1: 是吧？它一个特殊的一个阶段，
2: 嗯
1: 啊，如果有机会，我们来讲一再来做一期，就是产后
2: 的
1: 妈妈如何变辣妈的一个、
2: 变辣妈康复训练。
1: 的一个自我的一个页面
2: 啊、但是您看，不管是辣妈还是办公室的人士，其实有一个共性，就是他很忙。
1: 嗯，
2: 哎，我没有大块的时间去健身房，或者我没有专门的器械，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去撸铁。那我有没有其他的短平快的，或者是这个碎片化的时间的方式，也能增加我的力量训练呢？
1: 碎片化的一个收拾，但是你要达到短平快，达不到。短平快必须去健身房
2: 啊、
1: 那就是专业的器械、专业的教练、然后您去练那些专业的事，做专业的事情
2: 啊、
1: 这都达不到短平快，是吧？
2: 就是在肌肉追求肌肉的路上啊，您是要付出足够的时间和努力的。
1: 在追求肌肉这条赛道上，
2: 它
1: 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您刚才说短平快
2: 啊。
1: 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一种，你怎样维持你的肌肉
2: 哦，怎样保持住我的肌肉，
1: 对、这是更重要的。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我真的想把这个调调给您定在这儿
2: 啊、我保持
1: 对，
2: 哎，因为我的生命随着年龄增长，这肌肉就是下滑的，
1: 一定是这样
2: 啊、
1: 因为我们的人体的肌肉骨骼肌啊，我讲的是骨骼肌，是在我们人的大约是30岁前后
2: 达到巅峰状态，
1: 达到您一生中的最高峰
2: 啊！
1: 30岁到40岁，
2: 这
1: 10年基本上是我们人生的这个肌肉量的一个平台期。所以说，很多的30岁的女性和40岁的女性，在这10年、变化不大，
2: 对，
1: 是吧？傻傻的，有的时候
2: 看着就冻龄了、
1: 啊，对，冻龄了，是换一身衣服，就仿佛就是刚刚30出头。有的时候这换一身那个居家装，就感觉像40岁
2: 啊、

0: 对吧，他是可逆的这一段给人的感觉
1: 啊。
0: 但是女同志一过45以后
1: 更年期，
0: 随着更年期雌激素保护还有它是一个综合的啊，
1: 嗯，
0: 就体内发生一系列的天翻地覆的这种生化的反应
1: 啊。
0: 人的一生中尤其女同志是最标准的，一个是青春期，
1: 嗯，
0: 是吧，青春期一下由小姑娘变成了一个
1: 少女，
0: 这过程中你看翻天覆地的，你看例假来了
1: 啊，
0: 对吧，这个标准。然后呢到了更年期女同志是什么呀，慢慢例假就绝经了，这个过程看似就是有没有例假，其实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更多是内在的，
1: 嗯，
0: 她的肌肉会加速流失。
1: 哦，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我怎么能
0: 留住啊，
1: 对，怎么能留住，怎么能叫停，
0: 留住青春的尾巴呀，
1: 能怎么延长青春的尾巴，
0: 有时间，有精力，有经济，有场地，我们就去玩
1: 专业的，
0: 专业的，对吧。如果没有更多的，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自我的这么一个理念，这是我们今天的刚才说的这个本期的嘛，能不能自己平时就站直了坐直了
1: 啊，站直了坐直了，我马上调整了一下我的坐姿。
0: 只要你站直了坐直了，你的核心一定是给力的，
1: 嗯，
0: 这不就等于小强度吗，
1: 好，就不由自主的收腹了
0: 啊，对，然后呢还有刚才您还提到一个怎么样能都偷偷摸摸的练，
1: 对，
0: 今天就给职场的小姐姐们也好，小哥哥们也好，现在如果你是在坐着听我这档节目的话，我请您呢坐在椅子前沿，任何是外形都没有，脚后跟发力，发力往下踩蹬脚，然后你把两个手放在您的大腿的上边，
1: 哎呦，我感觉
0: 叫股四头肌，
1: 股四头肌已经绷紧了，
0: 开始发力往起站，你又站不起来
1: 啊，
0: 你就这么着是吧，如果
1: 有保持着一个对抗跟地心引力的对抗，
0: 坚持住股四头肌，它是人体的伸肌，你要往起站，这不就是伸的动作吗，这时候你能站，如果你要是把全身的力量都给我用在脚后跟，你要能够坚持30秒，我给您点赞，酸了热了胀了
1: 对
0: 硬了，对不对，
1: 对，
0: 这不就是刚才这个动作，不就是我们去健身房做龙门那个深蹲的过程中
1: 啊，
0: 或者是半蹲的过程中，
1: 嗯，
0: 其中的一个小片段吧，
1: 所以这个深蹲就可以随时随地，甚至在开会的时候，人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做了。
0: 对了，您这个词用特别好，神不知鬼不觉，只有你自己知道。
1: 嗯，
0: 所以说呢，正基于这种没有任何外形，所以说只要您是坐姿，甭管是坐在飞机上天上飞，还是坐在地下跑，是吧？还是坐在办公室静止的，您都可以练习我的股四头肌。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1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说一说外国人收藏的故事。2004年，毕加索的油画《拿烟斗的男孩》以1.04亿美元的天价售出，一举刷新了绘画作品拍卖的世界纪录啊，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画。其实呢，围绕着这幅画作呀，背后有着一个感人的故事。咱们有请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啊，出自刘立方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
6: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他就联合了跟自己有同等遭遇的人，向德国政府交涉，以得到政府赔偿。但是诉讼的道路漫长坎坷，在快绝望的时候，斯蒂夫在一个朋友那儿听到说，有一对美国的格鲁尼夫妇以前当过英国大使，现在正在帮助流亡到美国的犹太人重建事业。同时那个朋友在闲聊中还说，格鲁尼夫人以前收藏过一幅毕加索的名画《拿烟斗的男孩》。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贝蒂竟然一直珍藏着有着自己宝贵初恋回忆的画。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第二天他就办理了到美国的签证。他们终于见面了。贝蒂牵着斯蒂夫的胳膊，两个人来到书房，贝蒂给他看了那幅画。他们站在拿烟斗的男孩前面，激动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格鲁尼夫妇本想留斯蒂夫在家多住几天，但是斯蒂夫固执的要回到柏林。斯蒂夫临走时，贝蒂想把那幅画还给他。斯蒂夫说，你一定要留着这幅画，首先是你使这幅画能够保全，使它免落到别人的手里，这样我父母的在天之灵肯定会欣慰。然后对于我来说，画里有太多太多的回忆，在你手里，这就意味着你从来没有把我忘掉，这至少是我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气。贝蒂答应斯蒂夫要一直保留这幅画。1996年，格鲁尼先生去世，2年后贝蒂的病情恶化，他致电给斯蒂夫，再次希望在他活着的时候他能拿回那幅画。斯蒂夫到美国去看望了贝蒂， 还说服他打消这个念头。2003年年底，贝蒂辞世一年半之后，其后人决定要拍卖此画。2004年4月，在伦敦的苏富比拍卖会上，拿烟斗的男孩最后以1.04亿美元的天价成交，这成为世界拍卖史上的奇迹。然而，创造奇迹的买家却一直也没有露面。直到2004年11月，斯蒂夫辞世以后，斯蒂夫的后人遵照他的遗嘱，把一封有斯蒂夫亲笔签名的信转给贝蒂后人的时候，真相最后才终于大白。那个神秘的购买者正是斯蒂夫本人，据说这幅画一直陪伴着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2: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3: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2: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3: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2: 珍宝传奇。
5: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外国人的收藏其实挺有意思，除了收藏油画啊、艺术品啊，哎，什么邮票啊、明信片啊、火柴盒啊、烟标、报纸啊，都可以成为收藏大王。下面呢，我就跟您说一说呀，几个世界收藏之王。邮票大王是瑞士人菲利普·费拉里，他花了将近60年的时间啊，好嘛，收集到了大约75%世界最早期最珍贵的邮票。明信片大王呢，是斯洛伐克的克基斯特，他50年来啊，收藏了220万各国的明信片。火柴盒大王是日本的吉泽健一，他用半个世纪时间搜集到了世界132个国家的火柴盒66万个。烟标大王是意大利的，哎，雷伯斯克，他搜集了世界各国74000多种这卷烟的商标。极爆大王呢，是美国的凯特海姆，他收藏到了10万多种世界各地的报纸。那在国外呢，还有人专门收藏雪茄烟。哎，下边这个故事虽然是杜撰的，但是呢也有现实的影子。有请吴起身给您讲述最成功的律师，说一说这外国富豪收藏雪茄而引发的奇特故事。
7: 罗伯特是一个有钱的富商，在一次拍卖会上面，他是挫败了各路的富豪，以天价将一盒有史以来最名贵的雪茄烟买到了手。这么贵重的物品自然是不能等闲视之。买到手之后，为了防止意外，罗伯特马上为这盒雪茄买了盗险、火险等等好几个保险。本来罗伯特是打算长期收藏并且保存着这个宝贝，可是实实在在受不了这雪茄烟的诱惑了，哎呀，干脆尝一支吧。点着之后这么一品尝，哎呀，果然是价格不菲呀，真是不同凡响。哎呦，这个味道好妙，嘿，尝了一只还想尝第二只，尝完第二只，哎，要不我再来一只。就这么着一只一只的品尝啊，不到一个月，一盒24支雪茄全都尝完了。
5: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是我们说珍宝传奇的这个单元，说一说外国人的收藏。哎，下边这个故事虽然是杜撰的，但是呢也有现实的影子。有请巫启申给您讲述最成功的律师，说一说这外国富豪收藏雪茄而引发的奇特故事。
3: 尝完了那就算了吧，本来这事儿就这么得了。没想到两天之后来了一个当地有名的大律师，大律师的名字叫迈克，不知道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听说罗伯特以天价买了这么一盒雪茄，并且呢自己给抽完了，所以他就拜访罗伯特，一进门就开门见山地问：我听说您为雪茄保了火险吗？罗伯特正在为白白花去的一大笔保险费用懊丧呢，顺口答应就说了一句：嗨，是啊。迈克一听立即是笑容满面地说：恭喜你罗伯特先生，您要发横财了，您现在可以以雪茄遭遇火灾为由向保险公司索赔。罗伯特一听差点没乐出声来：哎呀，迈克先生，亏您还是个大律师啊。哦，我自己抽了的雪茄嘛，我跟人家保险公司要索赔，这没道理呀。可是迈克一脸严肃，半点开玩笑的意思都没有，认真地对罗伯特说：这个您不用管，我可以全权代理您的索赔事宜，保证让您得到一大笔赔偿金。不过话要说回来了，这笔赔偿金里边我是要收取一部分的，您看干脆咱们一人一半，您拿一半的赔偿金作为我的佣金。当然了，如果索赔失败的话，我是分文不取，我以我律师的名誉向你担保，绝不食言。罗伯特一看迈克这架势，心里边砰砰直跳啊。哦，迈克可是个成功的大律师，他不应该打没有把握的仗，自己不费吹灰之力能得到一大笔赔偿金，分他一半就分他一半吧，对不对？要是没有他帮咱打这个官司，咱这钱还白花了呢，

0: 你去，你自己抽的烟，你去，果断的就拒绝了罗伯特的要求。罗伯特一想，这怎么办呢？上法院呢？不上法院，迈克可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呀。对，起诉。这一上法院，迈克律师可就介入进来了。他作为罗伯特的代理律师，在法庭上唇枪舌剑，据理力争。法官虽然是觉着罗伯特的索赔要求啊很荒谬，但是必须依法办案呢。于是不得不宣布，在罗伯特先生与保险公司当初签订的保险契约当中，并没有规定火的种类。也就是说，罗伯特先生点烟时候的小火也不能被排斥在火险的火字之外。哎，它是火不是？是火，那么就算是你火险的理赔范围。因此保险公司必须无条件的赔偿罗伯特先生的损失。嘿，胜诉了。罗伯特简直跟做梦一样啊，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平白无故的竟然获得了$2,000,000的巨额赔偿啊。赔偿金很快就到手了，罗伯特这个高兴啊，按照事先约定，与麦克律师二一天作五，咱们刀切账，一人$1,000,000，这等于是两个人各发了一笔横财啊。当天晚上，罗伯特到一家高档的酒店大吃大喝了一顿，直到凌晨才尽兴而归。第二天早晨睡醒之后，酒还没醒透呢，麦克律师又来了。罗伯特现在是对他服得五体投地啊，赶紧把这位贵客请到客厅落座，笑嘻嘻地说，哎呀，大律师啊，真是名不虚传呢、啊、太佩服您了。您这次来怎么着？咱是吃点饭喝点小酒，还是又有什么好事啊？迈克的脸上一点欣喜的表情都没有，沉默了片刻，忧心忡忡地说，哎，很遗憾呢、啊、罗伯特先生。罗伯特一愣，遗憾什么？哦，嗨，咱俩一人100,000可不少了。没事儿，不是这个，罗伯特先生，我是说您有麻烦了。我有麻烦？哎，咱案子胜诉了呀，这还有什么麻烦吗？麦克接着说，是这样，我刚刚得到消息，保险公司控告您犯有24项纵火罪，因为您烧毁了24支被投过保的雪茄烟。假如罪名成立的话，罚款嘛倒在其次，恐怕您是难逃牢狱之灾啊。此话一说，罗伯特是大惊失色，一把就拉住麦克的手，结结巴巴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律师，不是您可得想办法救救我。麦克咧了咧嘴，耸了耸肩，摇着头说，哎，事到如今呢、啊、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刚才咱们提到了上一个案子您不是胜诉了吗？您在胜诉的时候提供的那些证据正好可以成为您下一个案件的罪证。
1: 吸烟有害健康，哎，几乎全球所有国家出产的香烟盒上都标注着这句警示语。不过呢，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享受吸烟的乐趣，同时呢又有藏烟的爱好，他们收藏的宝贝就是雪茄。需要指出的是啊，由于雪茄2002年才开始逐渐进入我国，因此呢作为收藏投资的品种，雪茄目前尚不成熟，大多呢是采取网络或者是俱乐部进行小规模的交流。而在收藏投资已经相对成熟的国外啊，这个雪茄呢也成了拍卖会上的常客。早在2004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抽过的半支雪茄啊，便起价是$1,100。而至今已经举办了11届的古巴雪茄节拍卖活动，更是吸引了全球众多的雪茄收藏者们。 2006年

0: 有卡斯特罗签名的雪茄烟盒，连同满盒的雪茄被拍出了73万美元的高价。而在2009年落幕的古巴第11届雪茄节拍卖活动，尽管啊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机，但是仍然拍得了98.1万欧元，当年折合980万人民币。2014年啊，古巴首都哈瓦那又举办了一个第16届的国际雪茄节，结果6个雪茄宝石盒啊，成交价格760多万元人民币啊，由此可见雪茄收藏的价值去向。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3: 妈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4: 哟，怎么回事啊？
2: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4: 妈给挠挠啊。
2: 它是你的天使。
5: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那么漂亮呢。
2: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幼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来到本期的育儿大师，王莹高考的那一年，第一次模拟考试，她的成绩很不理想。放学回家后，她一直闷闷不乐，眉头紧锁。父亲一看，关切地问：“哟，这是怎么了？”被父亲一问，王莹感到更难过了。她愁眉苦脸地对父亲说：“我们模拟考试了，老师让我们根据成绩在班里的排名估算一下在全校的排名，然后再算一下在全区的排名，在全市的排名。可这样一算，我可能上专科都悬。”望着女儿黯淡的表情，父亲心想，这样的心态哪能考出好成绩啊？于是马上对女儿说，我的女儿可是百里挑一啊。这一下子轮到王莹犯糊涂了，自己成绩不理想，父亲怎么还能这么说呢？你想想看啊，父亲开始给女儿算一笔账，你初中毕业时全市14万人参加中考，结果呢只有3万人能上高中，而在所有的高中生里，就读市重点高中的只有几千人，而你的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保持在前1/3内，这样算下来是不是百里挑一呢？经父亲这样一算，王莹的眼睛顿时就亮了，一扫阴霾，绽开了笑容，扑上去搂着父亲，爸爸，你的账跟老师的账不一样，我更喜欢你算的账。没有哪个孩子是一模一样的，绝对相同的，因此人与人相比毫无意义可言。对孩子的缺点不去谈论和指责，而是用积极的态度看待孩子的优点，这才是教育的上策。在法国，有的学校推出了颁发你很棒奖的鼓励制度，调皮的孩子颁发幽默奖，有运动特长的孩子颁发运动神经发达奖，这样整所学校的孩子以各种名目获得了各种奖励，不是只注重孩子的缺点将问题扩大化，而是看到孩子的优点并加以鼓励。为了杜绝心灰意冷的孩子出现，老师们正进行着各种尝试和努力。现在教育界正兴起一股追究教师责任的浪潮，但人的能力毕竟有所差别，老师再努力也会有学生跟不上趟。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待成绩不好的学生，绝不能把目光只盯在孩子身上的缺点，而要善于发现孩子的优点。第一，培养他们的自我信心。如果父母们对孩子不是训斥，而是鼓励、信任，那么孩子们会越来越优秀。例如，孩子这一次的考试成绩不优秀，但如果父母不斥责他，而是相信他下一次会提高，那么孩子们会感动、努力，于是成绩便会有所提高。这是由于家长的信任，让他们内心充满自信，而自信的孩子遇到事情会更加容易迎刃而解，于是便会提高自己的水平，相信自己的价值，提升能力。二，看到孩子优点。家长们需要看到孩子优点，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有的孩子擅长学习，有的孩子擅长画画，还有的孩子擅长和人交流。孩子们都需要看到孩子的长处，然后加以培养和发扬，让孩子能够扬长避短，成为优秀的人。三，培养孩子品德。父母们需要培养孩子的礼仪品德，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所以家长们需要从小就教育孩子懂礼貌，讲文明之人，让孩子在见到他的老师、小朋友之时主动问好，教孩子不要插话，不要打断别人，另外还要学会大方有礼地招待小朋友。最重要的是要让孩子学会控制自己的脾气，不要让他们发脾气，良好的行为举止是一种有教养的体现，也会为孩子以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利处。

四，孩子只要努力就好。妈妈们需要知道，孩子们只要尽了自己的努力就是最好的，不需要一定拿第一或者是拿优秀，只要让孩子能够为比赛学习尽了最大努力，那就很好。不只是只有主角才能发光，当个配角也许孩子会更加舒适快乐，将自我价值发挥到最大。家长都想把孩子培养成懂规矩、有礼貌的好孩子，但有时候过于懂礼貌可能会不自觉地伤害到孩子。哪些过于礼貌的行为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伤害？前两天参加一个婚礼，一位远方亲戚拽着小孙子的手说：“快，这个叫叔叔，这个叫婶婶。”小男孩大概三四岁的样子，很害羞，也不说话。这时奶奶又催促了一次：“叫婶婶呢？”小男孩还是没说话，依然抿紧嘴巴往后躲。亲戚明显觉得下不来台，我赶紧缓解尴尬：“宝宝没怎么见过婶婶，不熟，有点紧张，对不对呀？”亲戚忍不住埋怨：“怎么不懂礼貌？平时都是怎么教你的？”每个孩子性格都不同，有的孩子就是自来熟，但有些孩子就是不爱说话。主动叫人是有礼貌的表现，但不主动叫也不代表没礼貌。吹胡子瞪眼的说孩子，反而更会引起孩子的不适和不安。成年后，许多人都说小时候过年最讨厌的一件事就是被逼着打招呼。其实很多人对尊重孩子有些误解，认为百分百尊重孩子就意味着不应该。

0: 应当有半分干预，对这种行为便天知认知，导致孩子到了明白事理的年纪，面对别人主动打招呼依然爱答不理，这便是矫枉过正了。礼貌教养这件事儿，多数不是天生的，还是需要父母的引导，所以还是要坚持不懈地鼓励孩子开口。如果孩子确实不愿意主动，不能勉强，爸爸妈妈可以做表率作用，比如以孩子的口吻回应别人的问候，阿姨好，我叫明明。你跟孩子站在一条线上，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也给他一定的空间去体会和尝试。当孩子做到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表扬，激励孩子能加深认知，让孩子觉得和人打招呼是快乐的事情。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和大家聊比较热的地儿，马来西亚。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其实今天要聊这个地儿呢，也是和电影有关，给阿妈的情书。然后呢，那个人家说的是泰国的这个华侨的故事哈。其实东南亚都差不多，包括说他这回主要任务是深度游，
7: 对，
6: 吉隆坡
7: 深度游
6: 这个事儿。哎，我印象当中啊，仿佛我也去过一趟吉隆坡，就跟我老跟别人说，我印象当中我去过一次那个曼谷一趟，现在基本上印象都不深了，
7: 完全没印象。
6: 对，要说深度游吉隆坡是怎么个深度法呢？你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它不就是个这个中心城市，
7: 对，
6: 现代化，这个配套很好，然后多数朋友可能就是城市风光，然后可能就会驱车去其他地方。
7: 对，
6: 深度游是怎么个想法？
7: 就是把它这个城市所有有特色的，我们认为比较值得打卡的地方，然后甚至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街区，咱们给它现在用时髦词叫 City Walk，
6: 全部走一遍，
7: 哎，给它溜达明白了。
6: 嗯，
7: 所以呢，我之前呢去磁场街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匆匆而过，确实去过
6: 磁场街，
7: 跟您一样，就是去转机呀，匆匆而过，要么就是在这儿打一头。咱们就走了，
6: 看看，
7: 哎，看看。我上次去还是人家当地，人家还邀请我们吃了一顿那个叫什么特别有特色的，叫福建炒面。我说我从中国来的，你让我吃福建炒面，
6: 这个很多朋友对于那个城市，就对于我们落地那个城市的印象，其实约等于个中转站，你知道吗？
7: 对，
6: 他就不会特别想到要深度游。
7: 对，就是所以呢，就是对于我来说，吉隆坡之前的印象也不过如此。这次呢，我其实还是想，哎，挺好的一个机会，我要去。好好去探索一下。那其实磁场街这个地方，它本来就是它的名字来源于一种什么木薯加工，就当地一种木薯的加工，叫做磁场嘛。
6: 磁场街。
7: 对。然后呢，这个加工，这个后来渐渐的，因为当时都是华人在这边做这个加工，所以渐渐的这个地方就演变成了就是唐人街，它就是现在的所谓的吉隆坡的一个唐人街的一个风貌。
6: 华人比较集中。
7: 华人聚居。然后呢，中间有很多的这些美食也好啊，这些摊贩也好啊，它非常好逛，然后也比较好拍，因为它有特色嘛。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也这次没吃那福建炒面啊，那个确实是就是也在国内你也吃不太着，它是改良过的，
6: 就是在当地，
7: 哎，
6: 掺了当地的，
7: 哎，有点黑黑的那种酱油的那种炒面的那种感觉，这在福建这我真没吃过，
6: 也找不到，
7: 哎，也确实没见过。
6: 嗯，
7: 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有特，首先这就比较有特色，
6: 对，城市漫步到这种程度就比较深度了，
7: 对，然后你再去磁场街旁边的这一溜，因为它整个是一大片，那中间的，它那三。两横两纵那几条巷子都非常好逛。它旁边呢有一个最近两年比较红的一个，咱就说网红的一个书店吧，叫迷宫书店
6: 啊。
7: 是在一个旧的剧院里面改造出来的。然后这个地方你进去以后，您先上楼，上了两阶楼梯，第一层小店铺，第二层小店铺，上到第三楼，豁然开朗，就出现了好多的这些木头格子。
6: 嗯，
7: 就是它的迷宫不是一个平面的。 就是咱们想象的用几个木头书架给你隔出来一个迷宫，你在里边走来走去，然后让你拍照那种感觉。它是一个三维的立体的迷宫，就这迷宫
6: 楼上楼下，
7: 哎，还能楼上楼下，然后还能让你钻。它中间所有的格子全用它那个木头的方格书架来打造。
6: 嗯，
7: 就是这个迷宫书店有多好逛呢？我在里边逛了40分钟，突然意识到我没看过书，就剩
6: 走，
7: 一直在走在拍。然后因为它有很多的那个书架中间有镂空的地方，
6: 就很好看。
7: 哎，就是这，你想这一面墙大概有可能得有7-8米高的这个书架，突然间中间有一个镂空，
6: 嗯，
7: 然后这个镂空的点正好那人能把这个头和脑袋伸出来。而因为它在后面是楼梯，就是在这面是一大面墙，像悬崖一样的这种墙，哎，你可以在正面拍照打卡，哎，其实它后面是一个楼梯，
6: 就设计是用了心了，
7: 用了心了，
6: 这个确实是需要设计师精心策划，要不然的话会有很多死胡同。
7: 对，它那没有死胡同了啊，这里边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迷，为什么叫迷宫书店？我要是一孩子，我能在里玩半天，因为真的就一直在里边，我就拿着那个视频，就是当时我在录视频，我就拿着摄像机往前推着走，就一直走，一直走，就是哎，怎么拐拐弯抹角，你都拍不到头。而且呢，那里边其实很火，很多人都来打卡也好，甭管是不是买书的，来拍照。你在里边，你就一拐弯，那边你听着有人说话，你往左一拐，往右一拐，拐弯抹角就没有人了。你因为
6: 走着走着就瘆得，
7: 对，就是它总有一个地儿能让你自己取着一个很干净的一个角度，构图也好，你拍视频也好，因为它就是一个，它用很多的隔断去天然造成了这里边的这种错落，这种迷宫一样的这种层次感，很有意思，很好逛，
6: 就叫迷宫书店，
7: 就叫迷宫书店
6: 啊。
7: 哎，这整个这个三层楼的这个整个从一楼开始到三楼，这个迷宫书店到它屋顶的这个有点像那种花园屋顶咖啡一样的这种咖啡店都非常有特色，互相之间呢多少有点这个勾连，有点这种这个建筑之间有点互相的关系，
6: 就规模不算大，但是非常有意思。
7: 哎，小店卖的东西也很有特色，书店卖的也还行。后来我正经看了看了人家那书
6: 啊，
7: 也有一些中文书籍，但是主要那边还是英文书籍多一些。
6: 对对对，就整个这种非常现代化、都市化的逛法，确实会让大家对吉隆坡有一个不一样的印象。这算是深度了，首先去到了吉隆坡的所谓华人的，
7: 算是唐人街吧，
6: 社区对
7: 对。
6: 然后呢，又去到了这个迷宫书店，那就离得不远。
7: 对，就都在这个旁边，就是它磁场街有一条主街，就是大概是一个折 L 型的一个主街，然后在这一片，这个咱们就说这一个街区吧，哎，左右前前后后拐弯抹角几条巷子，然后上上下下有些店可以逛，在它的这个马路对面还有什么呢？蜜雪冰城，
6: 这全世界现在都有了。
7: 就是咱们的对于它的，就是在那个马来西亚现在看到很多很多的啊，蜜雪冰城也好，霸王茶姬也好，就这些咱们哎，咱们都能见着。所以那边的对于咱们的出海的文化，出海对于他们的影响还挺深远的
6: 啊。对对对，而且呢，对于他们来讲也没有太多的这个隔阂和，尤其是现在互联网这么通畅，
7: 本来马来华人也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嘛。
6: 对对对，而且看到了很多就是特别年轻的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在厦门玩啊，在什么地方玩，
7: 对对对，
6: 也是就他们就没有距离感，就感觉非常非常的亲切。那刚才说到的是，哎，这个你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这个唐人街，
7: 嗯，
6: 你知道我印象当中我是去哪儿，新加坡还是泰国？新加坡。你知道我去的那儿我不太能适应当地吃的，然后呢我也是我让那个导游，因为我们是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小团嘛，
7: 啊，
6: 4-5个人的那种，
7: 您之前说过私人的那种包车是吧，
6: 我说必须那个带我们去吃中国菜，不行我受不了了。然后呢就去了，去了以后好，给我找了个他们当地的这个东北菜比较多的地儿。
7: 哎呀，
6: 然后呢我们就进去了，街边小店我没觉得有什么惊喜，但是他一上菜我乐了，踏实了。就我听着他给别的桌上菜，那里头服务员口音还没改过来呢，然后上来的饺子确实不错。我不知道在这个吉隆坡你说的那个叫什么福建炒面啊，不，那个咱们不说，你就说你在逛街的过程当中，你既然到了唐人街没吃一顿，
7: 那必须得吃呀。但是这个咱们就吃的就是有那种马来特色的
6: 啊，就到过，对，那可不是，
7: 对，那个地方有一个粉，应该如果没记错就叫拉拉粉，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它就是一种类似于米粉的东西。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坐在就在那个我说的迷宫书店的马路斜对面。
6: 哦，
7: 就是一家米其林推荐的， 哇，很不错的，很
6: 有名。
7: 所以那家店呢，因为我后来看，我说这旁边怎么还有山寨的，就都叫拉拉，就怎么都叫这个。后来我才知道，人家说这个是一种粉，你不能说人家我叫炸酱面，你也叫炸酱面，我这就山寨你，它不是。但是呢，这家叫什么真记还是叫立真记，就这家是一家非常有名的，哎，上过米其林推荐的，哎，味道确实也不一样。哎，然后还有就是像那个旁边除了咱们说大家耳熟能详的蜜雪冰城啊等等之外的啊，也有一些开榴莲的店呀， 有一家就是叫 Durian Durian， 就是榴莲嘛，就是 Duri Duri。然后那家门口最大的特色就是好多明星都去过，有的认识咱们认识，有的是港台那边的，有的是马来西亚本地的明星。哎，这个咱们反正就是有的确实能都能叫上名，有的看着啊脸熟。
6: 哎呀，对
7: 对，哎，
6: 见过，
7: 就是虽然叫不上名吧，所以那家店呢，它的位置就在我说的这家拉拉粉的隔壁。也是在这儿，就是咱们说，如果你只有半天时间，你上磁场街逛逛，你去吃个什么福建炒面也好啊，可以不吃。然后呢，我个人感觉可以不吃。然后你也可以去开个榴莲，哎，然后你也可以去旁边尝尝他们本地特色那个拉拉粉，味道确实不错。就是它是那种清汤的，里边有酒香的，它是用黄酒开的汤，但是又是那种海鲜的汤底。
6: 就是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因为大家可能也看过短视频，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米其林认证啊，
7: 哎，
6: 就是不见得是一个特别豪华的店铺
7: 啊。对，这个其实叫做米其林必比登。就是它过去叫米其林餐盘餐厅，就是它专门有这么一种接地气的，咱们不是都知道那上星的怎么千八百的，哎，有点贵，对，就那种感觉。所以呢，米其林也做了一个，这几年也在做一些就是更接地气的一些推荐，所以它叫必比登。然后必比登呢是一种，如果必比登今年没上，但是它会有一个叫米其林推荐，就是虽然你没上我这个榜，但是我仍然推荐了你，就是你再拿我那手册也能见着，哎，就是都还算是一种认可。像咱们那个前两天那特别火那方砖厂炸酱面，那也是米其林必比登。
6: 对，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味道为主。但是形式在某些米其林的这个排名当中也算是一种，
7: 那得
6: 这个一种内容哈。以上介绍了一些，在叫什么来着？那个
7: 磁场街，
6: 磁场街，
7: 对，
6: 也是华人聚居区周围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地儿。
7: 嗯，
6: 书店啊，没成想这回。书店被包括同学认可，觉得特好玩。
7: 嗯，
6: 薯片，另外就是周围的一些美食。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1: 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2: 哟，怎么回事啊？
0: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2: 妈给挠挠啊。
0: 它是你的天使。
3: 妈妈，我们这么长，这么大了呢。
0: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幼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4: 有礼貌是一件受欢迎的行为。每当过年期间，孩子都聚在一块儿，难免会发生几个小朋友看中同一个玩具、零食的情况。一会儿妈妈，那谁谁谁抢了我的芭比娃娃；一会儿妈妈，哥哥不让我玩他的小车。每每这时，大人总会回顾孔融让梨的故事，要求大一些的孩子谦让小朋友。谦让是一种美德，但如果在孩子争抢东西时不分青红皂白的偏向弱势一方，大孩子很可能会认为父母偏心，变得缺乏自信或者过度叛逆，而一直被偏向的那方则可能会恃宠而骄，越来越任性妄为。如果平时家里遵循科学育儿，这次却因为碍于亲戚面子强迫孩子做分享，还可能会对孩子的价值观产生冲击，进而质疑父母的权威性。过节期间，孩子聚在一起正是锻炼孩子社交的最好时机。面对孩子争抢的情况，不妨试试这三步。一、倾听。首先安抚孩子情绪，等他们平静下来，询问缘由，了解事情经过，再给出建议。不管哪方年纪小，哭得大声，哭得惨，就偏袒哪方。二、沟通。如果我们想玩别人正在玩的玩具要怎么办呢？可以试着拿一个他可能会喜欢的去跟他交换。我觉得弟弟姐姐可能会喜欢这个汽车，喜欢这个娃娃。在挑选的过程中，其实就是一种为他人着想的过程，也可以给到孩子集体玩耍的实操建议。两个人都想玩这个扭扭车怎么办？可以轮流玩，约定好时间或次数，到点交换。如果不能接受的，下一轮不能玩。总之，要把他们当成两个平等孩子去看待，而不是一大一小，就事论事儿，比以小欺大更能让孩子幸福。三、尊重。如果大孩子是玩具主人，询问他意见以后，他不愿意分享，那么请尊重他的决定，然后告诉另一个孩子，这是哥哥或姐姐的玩具，我们要尊重他的决定，你可以选择玩其他玩具。其实多年来，孔融让梨的故事都被曲解了，它原文是融四岁与兄食梨，折引小者，人问其故，答曰：小儿法当取小者。孔融之所以选小梨，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食量吃小的就够了，而不是他只有一个梨却要为了礼貌让出去。让是大孩子懂事，不让也要尊重结果。只有表演节目的孩子才能吃糖啊。许多人说小时候的噩梦在孩子身上重现了，孩子大大方方上台还好，会收获一通赞扬。如果孩子表现出扭捏或犹豫，有些家长就觉得娃太不给力，给孩子摆脸色或者强迫他。不论是为了面子炫耀孩子的特长，还是为了锻炼孩子的表达力自信心，强迫表演都是不可取的行为。孩子是独立的个体，两岁以后，他们自我意识逐渐加强，会逐渐形成羞耻感。如果父母不尊重他的意愿，很可能会导致孩子自尊水平降低。自信心并不是强迫出来的，我们要征求并且尊重孩子的意愿。如果孩子很抵触不肯谈，那么大人就要坚定地跟他站在一边，给足孩子安全感。我家宝宝感觉压力有点点大，许多人面前谈怕谈错，等我们更有勇气了再谈给大家吧。大大方方的拒绝，别人都可以接受。如果孩子没抵触，或者只是出于害羞差一点点勇气，那么大人可以先给孩子吃定心丸，然后询问孩子意见。所以团聚的场面也是一个舞台，可以趁机鼓励尝试，也可以趁机教孩子学会拒绝。不论哪种都可以有所收获，不必一味觉得烦。

0: 亲朋好友相聚免不了各种客套，这孩子真是个小学霸，你可有福气了。哪里哪里，这孩子带头带脑的，也就学习还好点，不然我真不知道长大了怎么办。谦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表面上的谦虚对孩子而言却会瞬间打击掉孩子。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5%。我是超哥，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8: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9: 可回收垃圾。
8: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10: 我干垃圾。
8: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11: 我才是干垃圾。
8: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9: 有害垃圾。
8: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12: 你好
13: 你好
14: 你好
15: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紫砂茶具。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6: 说到紫砂茶具哈，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都接触过，现在呢紫砂是备受追捧。
17: 是，
16: 但是如果时光倒推到上世纪60-70年代，紫砂还不为人知，
17: 不广为普通大众所知。
16: 到底不了解到什么程度呢？肖老师还有一个故事。
17: 是这个，我前些天听一个做茶的一个老师傅讲过，他是怎么走上做壶道路的。
16: 哦，做壶道路。
17: 对，这个师傅他是钢铁学院毕业啊，然后分到这个宣化，河北宣化张家口那儿，宣化钢铁厂，在那儿做技术工作。
16: 嗯，
17: 闲来没事呢他就上街溜，他是这个宜兴那儿的人，到了北京以后啊，觉得挺孤独寂寞的，哎，忽然发现有一个土产公司那儿啊卖这个紫砂壶，
16: 嗯，
17: 当时就叫宜兴壶，多少钱一把呢？8毛钱一把，
16: 哎，价格不贵，而且是家乡的特产。
17: 是，他想买，但是有点犹豫，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个壶在家乡很便宜，
16: 嗯，
17: 就是几毛钱一把，像8毛钱吧，能买比这要好得多，另外呢，你现在觉得8毛不贵啊，在那个时候啊基本就是人一天生活费了。
16: 嗯，8毛还是个钱呢。
17: 对，他大学生毕业就是56块钱嘛，当时普通老百姓还达不到那么工资标准。他犹豫了半天，哎，过些日子再去啊，发现这壶降价了，4毛了。
16: 嗯，打了5折。
17: 打五折了，处理了，他特别高兴，挑了一把壶，哎，就用这把壶喝茶呀，另外闲暇无事就把玩呢，养这壶，就好像回了家一样。再过些日子，他说我再去看看，想再买，这壶就没了。
16: 嗯，
17: 壶没了，他挺遗憾的。 哎，走到街上啊，发现当时的那个环卫工人是吧，在那儿坐着喝水，人手一把这紫砂壶，
16: 跟他那一模一样，
17: 一模一样
16: 啊、哦。
17: 哎，他挺奇怪的，他说：“哦，怨不得这个紫砂壶没了，都卖走了。”问人多少钱一把，人说一毛。
16: 一毛钱一把哈，
17: 一毛钱一把。从这里看，就是刚才咱们那个片头语说的，当时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紫砂壶虽然是历史悠久，也很名贵，是吧？并且那紫砂壶当时质量也非常好，
16: 嗯。
17: 可是呢，由于经济原因或者认识上的原因啊，并没有像现在这样进入了普通老百姓的家庭。
16: 那个时候的生活状态，大家还没有闲情逸致去把玩什么东西。
17: 对，
16: 嗯，
17: 现在不仅是喝茶，就说这紫砂壶的收藏就简直不得了
16: 哦。
17: 它这个长的速度啊，那是每年就翻着跟头的都不能形容了，就长着翅膀飞着往上长。
16: 嗯，
17: 所以呢，在这儿呢，咱们也要和这个听广播的这些茶友们，咱们聊一聊。如果说啊，您要是为了喝茶，是吧？咱们不必去追求那高档的壶。
16: 嗯，
17: 另外呢，也不要有捡漏的想法，到街头去买壶，说哎，这个是顾靖舟的，那个是蒋荣的，对不起，他们的壶你买不着，还别说钱多钱少，他们都是在拍卖会上才有，你根本在外面买的绝对是假的。
16: 嗯，
17: 所以咱也别花那钱，也别有一种捡漏的那种侥幸心理，那时间你都别花。那么家里喝茶，咱们就是根据您的喝茶的需求和自己的这个经济条件和喜好程度，选购一把这个合适的壶，
16: 嗯，
17: 能够适合您喝，
16: 就平时我用得上。
17: 对，
16: 嗯，
17: 您说真买了一把，比如说您花万八千买把壶，这万八千也是个钱了，对于咱们家庭。可是在这壶界，这万八千什么都数不上
16: 哦。
17: 所以呢，咱也别花那么多钱，
16: 别往高了攀。
17: 是，
16: 您肯定是攀不到底儿。
17: 对，
16: 您看到那么好的壶，那万八千的在您手里您都觉得它不好了。
17: 是，所以呢，咱们以实用为主。
16: 对，您本来是想找乐趣的哈，老这么攀比往上走，有的时候会找到不开心。
17: 是，
16: 嗯，
17: 那么如果说到实用，咱们从哪几个方面去谈这壶呢？我想首先投一个呢，
16: 嗯，
17: 就是价格问题。
16: 对，
17: 这价格根据什么来定？就是一个是根据您能支出的这个经济条件，再一个根据您平常喝什么样的茶。
16: 哦，
17: 如果您喝茶都比较高档了，那么相应的壶您可以选高档，是吧？比如甚至一两千的壶作为日常用，是吧？一般的，我想几百块钱的壶，甚至百十块钱的壶也都不错。
16: 嗯，
17: 不错。
16: 这个茶壶的价格要和您平时喝茶的这个价格匹配。
17: 哎，和您的消费习惯、您的心理的那个价位。
16: 嗯。
17: 另外呢，和您喝什么茶有关系。平常就喝茉莉花茶，
16: 我就来点香片。
17: 那您这香片您还别用这壶
16: 啊，
17: 您这壶买完您就供着，您用不上。那香片沏这个茶，它一个是味儿不对，再一个呢，
16: 嗯，
17: 它这个咱们说过，这紫砂它有一种吸附的这个，它把那个香片都吸进香味吸进去了。

0: 你再喝什么茶它都茉莉花味儿。你说人送你好龙井，您拿这一泡喝茉莉花味儿，
1: 成龙井茉莉花、
0: 那是那个
1: 龙井香片。
0: 对，铁观音也是龙井的，都变成那个花茶了。所以像如果常喝花茶的人，咱们还真不建议您买这个
1: 一把瓷壶就够。
0: 对，瓷壶是最好，清洗也方便，是吧？沏茶也不串味儿。还有呢，根据您常喝茶人多少，您比如说一般的家里我一个人常用，那您就来一小壶，是吧？百十毫升的，比如沏铁观音也好，红茶也好，不超过200毫升，这样就挺好，拿着也方便，是吧？这个清洗呢也容易，另外水呢也不会说一下泡多了泡凉了。如果您要人多呢，比如说三四个人，那相应您可能选200、250，是吧？但是最大我觉得家用壶别让它超过300、
1: 嗯、
0: 超过300毫升的那个紫砂壶啊，你觉得那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1: 对，它就不精巧不精致，
0: 你老得俩手托着，这感觉不一样。
1: 嗯，
0: 啊，说到托呢，可能就是养壶用壶的问题，以后咱们还讲，今天主要咱们讲讲怎么买壶，
1: 怎
0: 么选，怎
1: 么选购一把自己能够用得上的紫砂壶。
0: 对，
1: 刚才我们说到了价格问题哈，
0: 是
1: 啊，要和您的消费能力，您平时喝茶的这个价格相匹配。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您选壶的时候呢，还有您很重要的是您喜欢什么外形，
1: 嗯，
0: 是吧？如果这形您拿着您看着就不喜欢，那您怎么也别扭。如果说人多是吧，两三个人，那么出一种对客人的尊重和卫生的习惯，您不能老把这壶搁手里攥着。
1: 哦，
0: 是吧？您给人家倒茶，您老跟您手里攥着，攥一溜够，是吧？那旁边有客人，可能人家不太满意。如果您个人喝茶，您可以选一个，比如圆形的，像什么西施，是吧？或者说是小潘，
1: 嗯
0: 啊，或者说是文旦，文旦实际上就是柚子，是吧？还有就是其他的小型的啊，像井兰呐、石斛啊这些小的茶壶，这你一只手拿非常方便，而且呢，你把玩呢各方面也挺好。是吧？如果要是你比如说两三个人以上，特别是有时候客人来你要用，那么选器型要稍微大点儿。那么这种壶就不太适合在手里把玩，
1: 嗯，
0: 是吧？你可能就是一种高井兰壶啊，或者是大的石斛啊那种壶。那么这种壶呢，就是优点就是什么呢？你放那以后啊，特别沉稳，
1: 嗯，
0: 特别有分量，哎，它不是很精巧，但是非常沉稳，很适合有客人来。是吧？这个在那儿沏茶聊天儿，这样，那就是说，咱们说啊，选壶这几个原则，包括从价位上啊，包括从容量上，还有刚才咱们说的，从外形上，
1: 嗯，
0: 是吧？这是选壶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跟您说到的是紫砂茶具的选购。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选购一把紫砂壶，我们可以从价格、器型，包括它的容量啊来考虑。具体操作起来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2: 咱这么说啊，比如一把壶咱们拿到手里，首先咱们看见的是什么呢？哎，是那壶把、壶嘴儿，还有壶盖上那个钮
1: 篦子，
2: 篦子啊，篦子是当地的叫法了、啊。这个在有个行话叫三山。
1: 哦，
2: 它是高出来的，是吧？像那个丘陵那个山头一样。所以咱们选壶，首先看到这三山，对三山的要求什么呢？叫做三山齐，三点一线。
1: 哦，
2: 就好像打枪一样，是吧？目标、准星、缺口，然后给你眼睛瞄过去，那么这一定要齐，一偏了就不行了，是吧？为什么要三点一线？咱说了，这个壶是拿来用的。如果说你这壶把歪着，那么你端的时候啊，你挺别扭，是吧？当然它歪不可能歪九十度、歪六十度那么大，是吧？它真要歪那么大吧，你倒好办了。你看有一种壶把就是九十度倾斜的，你倒能掌握这角度。它歪一个啊，十来度或者七八度，你倒水的时候觉得特别扭，这手怎么老得适应的？因为咱们习惯于或者直或者平，是吧？直就是垂直，平就是那水平180度。它这有点角度，你倒是特别别扭，你使不上，而且觉着这壶不棱棱。
1: 对，
2: 哎，它在手里涮手都不棱棱。如果这壶嘴偏，这毛病更大
1: 啊！
2: 它是水倒出来，它不直的走，它往边上。一个可能到你插。

0: 会就是把这当成习惯性的动作，条件反射性的动作。假如说这壶本身不是按照你的习惯去设计制造的，你用起来会非常别扭，
1: 不顺手。
0: 对，
1: 嗯，
0: 啊，一个是绕手涮手，另外出来它那个什么，这个这水它，
1: 对，我这一牛眼杯你都到外面了。
0: 对，嗯，所以咱们头一条是吧，看这个就叫三山旗。
1: 哎，三山就是壶嘴儿、篦子上那小钮，还有就是壶把。
0: 对，这它得齐着在一条直线上。另外呢不能歪啊，啊也不能这个就是高低不一致，是吧？有的什么叫高低不一致呢，就是说啊，你比如说这壶嘴儿是吧，壶嘴儿如果说比壶身要低，
1: 嗯，
0: 那么米夏你说会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
1: 往出
0: 倒，壶嘴儿矮，
1: 往出倒水的时候会先往下流吧，倒流，
0: 可能还没到你倒水的时候它就往下流，
1: 就是你刚一提起来这壶它就
0: 也没
1: 流水了，
0: 你刚蓄水的时候它就往外流。
1: 连通气的原理是吧，
0: 因为那水壶嘴如果低，那茶壶嘴低，嗯，你往里倒的时候你这个液面高度还没有达到你壶盖那个口那个高度，
1: 嗯，
0: 它半截腰这儿还比如说差了一公分，
1: 对，
0: 啊，水从这儿就先流出来了，
1: 所以是 连通气的原理，
0: 所以你老是半壶水
1: 啊，
0: 但是你没法掌握这水量，
1: 对
0: 是吧，这是这个壶嘴儿它低，壶嘴儿高你说是不是有好处啊，
1: 它容易倒不出来吧。
0: 哎，太对了，
1: 嗯，
0: 壶嘴儿高如果那角度再不合适，你就得壶啊按正常角度60度你就倒不出这水来，
1: 都快90度了，
0: 90度了还倒不出来，你得反着它才能倒出来，
1: 哦，它可能从盖儿那儿出来了。
0: 对，但是有一种壶叫水平壶，
1: 嗯，
0: 它跟这还不太一样，它就是壶嘴稍微高一点儿，
1: 嗯，
0: 它倒呢也不是让你端起来怎么倒，它是搁在一个那个一个茶海的容器里头，把那壶周围周身上也倒上水，让那水漫过这个壶身，
1: 嗯，
0: 然后在壶嘴能倒出水来，
1: 嗯，
0: 那种特殊的方法那就是属于带有点观赏性质的，那咱们家里用一般不会这样的，还是要选这个壶嘴的高矮，
1: 嗯，
0: 啊角度什么都合适的。这咱们说了是一个初步的一个选择是吧，
1: 嗯，
0: 就是看见的三山旗和这个三点一线，
1: 嗯，
0: 是吧，有人说茶钮啊就是那篦子，这个对这壶本身除了观赏性其他应该没什么影响。
1: 我不就是开盖的时候，拿它一下吗，
0: 是啊，
1: 嗯，
0: 其实这个篦子啊就是那茶钮啊壶钮它还有一个作用，
1: 嗯，
0: 什么作用你说，通气，
1: 哎，上面都有一眼儿，
0: 对，它这个紫砂壶啊和咱们常用的瓷砂壶有很大的区别，
1: 嗯，
0: 瓷砂壶那气孔在哪儿啊，
1: 在盖上呢，
0: 对，它边上有一个，有时候那个不注意的时候你手摁着那儿它就不出水了，
1: 嗯，
0: 但是所有的紫砂壶啊咱说规矩的紫砂壶那应该来说都是在这钮上或者钮下，
1: 嗯，哦，
0: 为什么还有在钮下呢，它根据钮形式的不同，
1: 哦，
0: 钮如果是一个圆的这个的子
1: 就在钮上，
0: 那它肯定在这篦子上的，如果是一桥形的，
1: 嗯，
0: 中间空的它不可能在这个钮上头了，它就在这桥形的这个下边在中间这儿，
1: 嗯，
0: 所以呢咱们啊咱先说圆钮这个，那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通畅很重要啊，如果不通畅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你倒水啊它憋住了水倒不出来，因为咱们知道这个茶壶这个紫砂壶它一个要领就是一定要严平，
1: 嗯，
0: 什么意思呢，严就是封闭的要严，平是什么呢，那个茶上边那个盖和茶壶上边那个口要平，
1: 嗯，
0: 哎，一个平一个严，只有平它才能严是吧，如果又平又严如果你这不通气你倒不出水来，
1: 哎，
0: 倒不出来你一使劲哗一下，这
1: 盖
0: 连盖都下来了，把人也烫了，是把你那心爱的汝窑的杯子也给砸了，
1: 哦，
0: 所以呢咱们要求通气这点很重要，另外像没有毛刺儿是吧，有毛刺儿呢也有问题，有毛刺儿呢一个是扎手是吧，再一个呢非常容易有时候你不小心那一带拨楞一下给那盖拨楞下来了，
1: 哦，
0: 因为有的盖啊进入壶身是很浅的，
1: 嗯，
0: 它不是都是有一个很高的墙有一字口，不是，有的很浅啊，你有时候稍微一拨楞就掉了，另外呢像如果壶小这壶钮应该相对来说要大一点，
1: 哦，
0: 有人说哎那不好看呢，我这壶你比如说刚才咱们看过有一把小潘壶，
1: 小潘，嗯，
0: 100毫升的壶，你如果说我这茶钮我相应的也小，小到说跟一个老玉米粒那么大看着可能好看
1: 看着和谐， 那你拿起来多费劲呢，
0: 你
1: 捏着它捏不起来呀。
0: 对，
1: 嗯。

0: 所以相对的来说，这个壶盖小或者壶小，这茶钮不能相应的按比例缩小，
1: 它就得是拿着合适这么大，
0: 大概就是一公分直径左右，或者略大一点，这个你看着也比较舒服，拿着呢，哎，感觉也比较实在。太大了，你拿着呀，它有点不不楞楞；太小，你拿着撒手指头攥着不实在，老觉得它要掉，
1: 就是
0: 一挤嘚儿一下挤下去了，是吧？所以呢，咱们这个壶钮来选的时候，千万咱们朋友们不要选说这壶钮小或者扁好看，咱们壶是用的。您看着好看是作为观赏壶没问题，但如果作为食用壶，咱们日常的这个饮茶用壶，那么您还得考虑安全性、
1: 实用性、
0: 方便性，所以就是它的实用性。还有就是什么呢，这个茶钮是吧，高矮也很重要，刚才咱们就是大小，是吧，那你说我买一个这个壶盖的钮挺大还挺高，这好不好啊？你说好吗？
1: 用着不方便吧？
0: 对，特别容易碰了。特别容易碰，所以你看有些紫砂壶啊，哪儿都挺好，就是这钮没了。它这钮碰掉的大部分都是那种细长的高钮。特别是有些它做的象形壶。
1: 对。
0: 你比如说做一南瓜壶。南瓜壶上边吧它弄一南瓜腕儿。很细。你弄不好茶壶，你跟其他你清洗的过程中磕别的了，或者你茶碗，或者说你那个开水冲水的时候碰了，挺细那么一个瓣儿，嘚一下碰掉了，那你壶残了，
1: 就是
0: 你什么时候看都觉得挺遗憾的。所以呢，咱们挑壶钮的时候啊，要注意这几个方面。
1: 既要考虑它的观赏性啊，你看着舒服合适，还得想着呢它用的方便顺手。
0: 对。这是挑茶钮的问题，是吧？还要说一下呢，就是茶钮啊，它有各种不同的形状。刚才咱们说呢，以圆钮居多，是吧？你像那个西施壶啊，或者什么，刚才咱们说那小潘壶啊，还有什么石瓢啊，这井栏呢，这些很多都是圆钮的。但是也有一些啊，它不是圆钮。它本身比如说桥形的钮啊，或者花形的花式的钮啊，或者那么这你还得考虑就是什么呢？它跟呢这个本身。跟这壶是否搭配
1: 啊？
0: 有些你单看这钮特别好看，但是如果跟这个整个壶放在一块儿吧，它不搭配，
1: 不和谐，
0: 不和谐。
1: 所
0: 以它这设计和使用呢，它就没太注意啊。你这是一个壶，是一个整体，
1: 对，
0: 它单纯从这个钮这个去考虑了。
1: 就像我们看一张美丽的脸一样，你不能说哎呦他的眼睛真好看，但搭配在一起他这个比例不合适，这也不成啊。
0: 还有一种啊，这个钮啊它没有突出的部分，它猛一看像是一平的一样，但是它往两侧有来个往下伸的那种窝，
1: 往里挖，
0: 往里挖进去，你手指头甚至小手指能从里边都透过来，所以有人拴绳了就从那儿穿过来。这个壶啊挺有意思，这种盖它叫什么呢？叫牛鼻。很像牛的鼻子穿了一根绳儿，你看，那么你看，有的时候你看牛啊，伸着，你正对着这牛鼻子的时候，牛嘴的时候，你看它那个牛鼻孔，就
1: 往里挖的，
0: 对，那么这个呢，一般它就是配那种扁壶的，就很好看。所以咱们要选壶的时候，对于壶钮要注意，不要单纯看这个钮好看不好看，而是要看呢它对于这个壶作为壶的一个有机的一部分是不是好看，
1: 要整体的看，全面的看
0: 是不是方便。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十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3: 因为妻子的一个梦，周人姬昌决定称王。很多年以后，姬昌告诉众人，天曾经跟他有过对话。他所说的天，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天空，也不是很久很久以后中国儒家哲学意义上的天。这个天具有人格，有喜怒，有哀乐，当然也会说话。或许我们理解成天地更为接近。天对姬昌说，殷商这个国家政令不服名望，天经过一番考察，决定让身处西部岐山的周人来承接天命，拯救苍生。天还叮嘱姬昌，你不要飞扬跋扈，也不要非分妄想，要先让自己处于高位，所以你要先行动起来。你的德行我很欣赏，但你得做到不要声色俱厉，不要用酷刑。你要自知自识，沿着我为你指引的方向前进。姬昌妻子的梦，对于周人来说是个吉祥的梦。在梦中，殷商的王庭中长出了荆棘。此时殷商的王是帝辛，天下人称为纣。后来人们总结了商纣王很多罪状，但在当时最令世人恐惧的是他经常使用酷刑。其中一种叫刨落的刑法，是在众人围观下把犯人绑在铜柱上，用熊熊烈火灼烧铜柱，犯人痛苦难忍，最后掉落在火中。这是商纣王惩罚罪犯的方式，更是威吓群臣的手段。他甚至以此为乐。这样的暴虐无常，令群臣倍感凛然的同时，心中怎会不荆棘丛生？一切

0: 似乎都在印证天与姬昌的对话。这个时代需要改变，周人是取代殷人的族群，而姬昌就是带领族群的天选之人。虽然姬昌想灭商并取而代之，但他知道时机还不成熟，周人还只是一个远在西陲的小邦，在各方面都无法与经营了五六百年的殷商相提并论。正如天的意志所教诲的，此刻他要行动起来，但不能着急，要韬光养晦。他决定称王，这是一个开始，更是一种象征，一种态度。重要的是不能惊动商纣王，要秘密进行。对于姬昌来说，这个决定既是审时度势的理性判断，更是天命。对，就是天命。从历代各种文献留存中，我们可以窥知到姬昌的世界观。他从天命的无常中感受到了天命的无限。无常带给他的不是价值的虚无，而是对天的重新理解。无常带给他的也不是世事之鬼幻，而是一种真定的力量。姬昌所推崇的天命观改变了殷商以前中国先民推崇的巫教世界。天成为一切价值意识的源头，无限由此形成，无常走向了秩序。就这样，在天命的引领下，中国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开始。姬昌的族群周族是和夏族、商族一样古老的族群。他们的族人姓姬，因为几经迁徙，周人的先祖究竟从哪里发祥，现在还有很多争议。可知的是，姬昌出生时，这个族群已经生活在黄土高原渭水之畔的岐山脚下。周人在商王武丁时代与殷商发生过战争，最终的结果是周人臣服于商，称周侯。此后周人开始进入殷商的文化圈与势力圈，但周人并没有完全商化。他们一方面接受商文化的物质成果，比如青铜冶炼技术，另一方面在内部的社会组织上又保留了自己的特色。这般包容并蓄与自我坚持的并行，也成为一个西域小邦最终崛起的重要原因。早期周人所处的区域恰好是农耕文明与畜牧文明的结合地带，在经过从农耕到半农半牧再到农耕的游移和选择后，周人最终确定以土地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传说周人的先祖是帝舜任命的大臣之一，主管农业的后稷，所以他们把部族中负责农业的官职也命名为后稷。在周人看来，民之大事在农，给上天的祭品、人民的用度、大事的供应、国家的财用都要依靠农业。一个崇尚农业的部族一定会重视天，毕竟他们要靠天吃饭。不过早期的周人并不以天为最高神祇，他们奉祀山川河流所属的自然神，也奉祀祖先的神灵。但后来天的地位越来越高，周人的族徽中就有一个天，看起来很像正面垂臂、两腿分立的人。这个变化或许和周人对天的感受变得日渐丰富有关。周人早期的活动范围多在黄土高原一带，海拔比较高，降雨稀少，于是周人常常看到的天是晴朗的，笼罩四野， 并一直延伸到视线尽头的万里长空。这样辽阔而灿烂的天空会带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当天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当举目四望都是同样的苍穹在上，天就有了俯视人间的神性。得到神的意志有很多方式，在相当长时间里，占卜是最主要的一种。商王不管大事小事，都会先通过占卜来判定吉凶，之后再付诸行动。占卜通过烘灼处理后的龟甲或兽骨进行，产生的裂纹就是兆。这个过程由精通巫术的真人具体操作，他们同时也掌握着对兆的解释权。真人得出的结论是吉或是凶，将会左右商王对事态的判断。一定程度上，这是危险的。真人有机会借用巫术提升自己的话语权。一旦他们用自己的好恶代替神的意志，那对商王无异于一种权力绑架。商王不可能不明白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所以也会保持防范。纣王是历代商王中对真人最为警惕的之一。在他执政期间，真人数量已经下降到了仅剩六位。纣王越来越多地亲自参与占卜。纣王这样做并不仅仅是出于对真人的不信任，他是一个自我意识过度膨胀的商王，可能他的真正目的是要让自己的意志凌驾于神之上。他对大臣说，我生不有命在天，意思是他有命在己。史记中有商王曾引弓射天的记载，传说中纣王也这么做。在他的心中，自己既是天也是王，他就是人间之神。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淡化鬼神之信或许并非坏事，但是放在商末那个时代，纣王的行为破坏了原有社会体系形成的精神本源，秩序因此而被打乱。对于一个国家的凝聚和稳定，价值观的破坏是毁灭性的。一个全新的思想体系的出现也就成为必然。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讲到这儿
1: ，Happy Day， 曹格带来又一次和各位一起分享沿途的风景了。今天呢，也精选一些曲风非常优美的歌曲。不管你是好心情还是坏心情 ，May you happy。

Beyond 乐队的经典曲目《喜欢你》，女生唱起来是很有味道的，华丽复古的气质，再加上一点时尚电音的音乐风格，算是一个完美的结合了。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为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你说吃火锅吃烧烤吃多了之后总感觉腻腻的，这个时候就想来喝点能够解腻的小甜品。那么在我们古代呢，有没有这样一个解腻小甜品呢？你还别说，还真有，就是古法酸梅汤，不仅能给你带来酸甜的享受，还能帮你解腻解烦忧。那怎么做？今天就来教给大家这个传统的饮品制作方法，让你轻松在家也能享受这份清爽。
3: 要准备的食材有普通乌梅、烟熏乌梅、乌枣及黑枣、山楂、洛神花、甘草、橘皮、桂花。
2: 第一步，先把这些食材都洗干净了，别让那些灰尘破坏了咱们酸梅汤的口感。洗好之后就来一个冷水浸泡，这个步骤特别关键，能让食材的味道更好的释放出来。泡个大概10分钟左右就行了。这个时候呢，先别急着煮，等味道激发的差不多了再动手不迟。好了，现在可以煮了，但是要注意啊，一定要用玻璃锅或者砂锅来煮，这一点千万别忘了，因为酸梅汤是酸性的，如果用金属锅来煮，到时候会有一股铁腥味，就可糟心了啊。所以说呢，为了咱们酸梅汤的口感，还是老老实实的用玻璃锅或者砂锅来煮吧。水呢，当然是用纯净水了，这样煮出来的酸梅汤更加醇香。大火烧开之后，根据咱们的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冰糖，喜欢甜点的就多放点，不喜欢甜的呢就少放点，然后慢慢转小火熬个30分钟，让所有的食材都充分的混合在一起。哎呦，那个香味绝了。煮好之后记得要晾凉，热乎乎的酸梅汤不是咱想要的，让它凉透。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准备些冰块，等待会儿加入酸梅汤里，冰冰凉凉的，哎，这个才是解腻的标配。最后再撒上一把桂花，那香气顿时飘满整个屋子，一壶美味的古法酸梅汤就这样完成了。端起杯子轻轻地抿上一口，哎呦，那酸酸甜甜的味道在嘴里回荡，仿佛整个油腻都被解除得一干二净了啊！这不仅是一杯饮料，更是一份从内而外的清爽和舒适。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私房养生秘方，记得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3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哎，
3: 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5: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6: 自从进入农耕时代，中国人就在寻找天气与种植的关系。几千年间，经验和教训都累积了足够多，天与地之间的那些默契约定已经被人洞悉并掌握。周人以农为本，作为首领的姬昌对稼穑的节律了然于心。每当天气渐暖，周人就开始准备了，他们要备好种子、农具和体力。很快，干燥的北方降下宝贵的小雨，草木冒出新枝，周人会在此时播种。伴随着雷声渐渐增多，气温升高，庄稼会纷纷发芽，此后逐渐丰沛的雨水会让它们快速成长。天气越来越热，草木繁茂，庄稼也长势蓬勃，会结出果实，但还没有那么饱满。

再过几天，谷子就熟了，白天越来越长，气温到了最高，就会渐渐转凉。从凉爽再变得清冷后，清晨的叶子上就有了露珠。白天和夜晚的时长每天都在变，直到有一天变得一样长，之后白天会越来越短，渐渐地出现了霜，这时谷粒饱满，收获的快乐和辛苦一起到来。等庄稼收割完，周人就进入了休息时间。天越来越冷，开始下雪了，雪越来越大。终于有一天，黑夜变到了最长，然后就是等待，待到天气再次转暖，新一轮耕种再次开始。周人已逐渐有了春夏秋冬的概念，很多年以后，先民们将这些时间总结成了24个节气，这成为中国人独有的对自然规律的发现，沿用至今。而机昌物出的道理与这生生不息的运转不谋而合，风来，雷动，雨至，生长，成熟，凋敝，一个周期结束，下一个周期到来，循环往复。在这个互为关联的有机整体中，人与万物都在生命之流中运行不止。天气变化引导农耕节奏，这就如同是天告诉姬昌，纣王暴虐，你会取而代之一样的天气。如果让每一个卦象代表一种天气变化，那这八个卦不就按天所定的规律运动起来了吗？震卦象征开始播种，为春分；巽卦象征枝叶繁茂，为立夏；离卦象征太阳当空，为夏至；坤卦象征辛勤耕种，为立秋；兑卦象征庄稼成熟，为秋分；乾卦象征天气渐冷，为立冬；坎卦象征休养生息，为冬至；艮卦象征新的开始，为立春。这些日后获得命名的节气与姬昌按顺时针方向排列的八个卦是完全一致的，震、巽、离、坤、兑、乾、坎、艮，恰好是从初起到发展到盛极而后衰，直至东山再起。姬昌对八卦顺序的调整暗含了对自己未来的预测，他写下八句话：地出乎震，其乎巽，相见乎离，志意乎坤，出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意思是，震卦代表出发谋取天下，巽卦代表联合更多军队，离卦代表部队和部队相见，坤卦代表准备粮草，兑卦的兑也有喜悦之意，代表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乾卦代表大战开始，坤卦象征水，代表打了胜仗用酒水犒劳三军，艮卦万象更新，代表建立新的政权。自此姬昌以伏羲八卦为基础，拿到了破解天意的新密码。但这还不够，如果在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后，再增加一个维度，让八卦的任意两个卦象结合在一起，那就会产生新的64卦。这很像是一个排列组合的数学题，只要愿意和需要，可以无穷尽地推演下去。世间事有巨细繁简之分，人的疑问
也有不同程度的深浅难易。更为复杂多变的卦象，是不是可以更细致地体现出对人具体行为的指导呢？姬昌开始演化出64卦，逐一体会领悟。姬昌解读的64卦，每卦都由卦画、卦名、卦辞和爻辞四部分构成。以乾卦为例，卦辞为元亨利贞，表示这是一吉祥之卦。六爻的爻辞大都以龙为象，最下方的一爻叫初爻，爻辞潜龙勿用，指龙星潜伏在地平线下还未升起，代表事物的开端，这时不用去做什么，等待即可。往上二爻爻辞现龙在田，利见大人，指龙星冒出了地平线，比喻事物崭露头角，容易被人看到。三爻爻辞君子终日前前，夕惕若厉无咎，意为君子总是日日奋发，即使夜晚也小心谨慎，这样遇到危险的事情就不会有大患，代表此时事物已达小成，宜防交戒躁。四爻爻辞祸月在渊无咎，指龙星越地而出尽现东方，代表事物进入到更高层面，此时也没什么大患。五爻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指龙星升至南天正中，预示已经成功，正是大展宏图之时。上爻爻辞亢龙有悔，指龙星经过中天后开始向西倾斜，代表终极，暗指盛久必衰，已遇到灾祸。乾卦的六爻既是八卦蕴含规律的体现，又隐喻着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后的勿用、利见大人、无咎更是言简意赅，体现了姬昌的处世哲学。后人把姬昌所撰写的64卦卜辞称为周易。就这样，姬昌把天象转化为卦象，再由爻辞转化为人们探求的天意。此时他自己则已经到了乾卦二爻所指的状态，现龙在田。周人用大量的财宝和美女换回了姬昌的自由。在狱中，他曾尝试用六根尸草代表六爻，一个新的占卜方式就这样产生了。和长寿的龟一样，古人相信尸草是草本植物中生命最长的，不死而神，很适合取用。与龟甲占卜依靠巫术不同，尸草占卜的依据就是64卦以及姬昌对应撰写的卜辞。具体的方法很多，有一种是用50根尸草起卦，抽出一根不用，这一根代表天地未生之前的太极，所以实际用来占筮的为49根。再将49根尸草随机分成两堆，象征太极生两仪。之后经过一次次推演，再分配求卦、画卦，形成最终的卦象。卜卦不需要巫师，每个人都可以向上天祈询，只要他有周易。据考，中国历史上曾流传有三种易，除了周易，另外两种是连山和龟藏，而64卦相传在姬昌之前就已经出现。其中连山出自夏代，夏见

0: 立在大禹治水之后，长期与洪水斗争的经历让人们更依赖山坡和高地，并衍生出对高山的崇敬。于是他们将象征山的艮卦列为64卦之首，取名连山。龟藏出自商代，商的建立是在水患得到治理后的农耕时代，人们从对山的崇敬逐渐转向对生养万物的大地的崇敬。因此他们将象征土的坤卦列为64卦之首，取名龟藏。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这首 I Wanna Be With You 是徐杰儿2002年推出的夏天的首支单曲，至今听来呢也没有过时的感觉，带给你 I Wanna Be With You。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伴随着阵阵蝉鸣，灼灼烈日，盛夏已经如约而至。在燥热难耐的夏日，相信没有人能拒绝一口清甜多汁的西瓜。翠绿的瓜皮，鲜红的瓜瓤，咬上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瞬间驱散满身的燥热。西瓜也因此被誉为夏日瓜果之王，是家家户户消暑解渴的必备水果。但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很多人心中一直藏着诸多疑问。西瓜吃起来这么甜，是不是糖分很高？减肥人群能不能吃？最受关注的就是糖尿病人到底能不能吃西瓜呢？除此之外，很多朋友买瓜时总踩坑，要么买到生硬寡淡的生瓜，要么买到熟过头、口感发酸的烂瓜。今天我们就聚焦大家最关心的西瓜问题，全方位解锁吃瓜的正确姿势，让大家安心吃瓜，轻松挑瓜，玩转夏日甜蜜。首先我们来解答大家最核心的疑惑，西瓜的糖分到底高不高？很多人凭借口感主观判断，觉得越甜的水果糖分越高。西瓜清甜回甘，肯定是高糖水果，这其实是一个普通的生活误区。从营养学角度来说，西瓜属于低糖低热量高水分的优质水果。数据显示，西瓜的含糖量仅在5%到8%之间，对比我们常吃的葡萄、香蕉等水果，含糖量要低得多。苹果含糖量约12%，葡萄含糖量可达15%，而香蕉的含糖量更是超过20%。相较之下，西瓜的糖分含量并不算高。那很多听众朋友会疑惑，既然含糖量不高，为什么西瓜吃起来格外甜？关键原因在于西瓜的糖分构成。西瓜中的糖分主要以果糖为主，而果糖是天然糖类中甜度最高的种类，甜度远超蔗糖和葡萄糖。这就导致西瓜虽然糖分总量少，但甜度感知更强，给人一种高糖的错觉。同时，西瓜91.5%以上都是水分，大量水分稀释了糖分，也让它成为夏季为数不多的低糖清甜水果。解决了糖分疑问，大家最关心的糖尿病人是否能够吃西瓜的问题也有了清晰的答案。在这里呢，可以告诉各位糖友，糖尿病人是可以吃西瓜，但绝对不能随意吃、过量吃。核心在于选对时间、控制分量、选对品种。很多糖友担心西瓜升糖，确实，西瓜升糖指数相对中等，过量食用则会导致血糖波动，但只要掌握方法，就能够安心食用。首先是食用的分量，建议糖尿病人单次食用量控制在100到200克，也就是2-3小块的量，每周食用2到3次即可，不要天天食用，大量食用。其次是食用的时间，切记空腹吃，餐后立刻吃。空腹食用西瓜会快速地刺激血糖，餐后马上吃瓜会让一餐的总糖分摄入超标，导致血糖飙升。最佳使用时间是2餐之间，也就是上午10点或下午3到4点，此时血糖处于平稳状态，少量吃瓜不会造成大幅波动。最后呢，就是要尽量选择甜度适中的普通西瓜，避开甜度极高的麒麟瓜、蜜甜品种，最大程度减少糖分的摄入。除了糖分和食用禁忌，如何挑选皮薄、瓤甜、多汁的成熟好瓜，是大家夏日买菜买果的必备技能。 很多人买瓜全靠运气，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几个简单实用的挑瓜技巧。第一个技巧是看瓜皮辨外观。成熟度好的优质西瓜，瓜皮纹路清晰规整，深浅分明，线条舒展不杂乱，整体瓜形圆润饱满，不会出现畸形凹凸不平的情况。第二个技巧是听声音判熟度，这是最经典也最有效的挑瓜方法。将西瓜托在手心，用手指轻轻地弹拍瓜身，如果发出低沉浑厚清脆的咚咚声，手心能感受到轻微震动，说明西瓜成熟度刚好，果肉紧实多汁，甜度达标。如果发出的声音是清脆的当当声，没有震动感，说明西瓜还比较生，果肉生硬，寡淡无味。如果声音沉闷浑浊，发出噗噗声，说明西瓜熟过头了，内部果肉可能空心软烂，甚至已经变质，不建议购买。除了挑瓜技巧，我们还要了解西瓜的正确使用常识，避开吃瓜误区，吃得健康又安心。首先呢，是不建议大家吃冰镇西瓜的。很多人觉得夏日吃冰镇西瓜最解暑，但冰镇西瓜温度过低，会刺激胃肠黏膜，容易引发腹痛、腹泻、胃痉挛。尤其是肠胃虚弱的老人和小孩，一定要少吃冰镇瓜。同时，西瓜冷藏时间不宜过长，切开的西瓜尽量在4小时内吃完。存放超过24小时的切开西瓜容易滋生细菌，食用后危害肠胃健康。其次，西瓜虽好，切勿过量食用，哪怕是健康人群，一次性吃太多西瓜也会加重肠胃负担。西瓜性寒，含水量高，过量食用会稀释胃液，导致消化不良，腹胀腹泻。同时，大量水分进入体内也会增加肾脏的代谢压力。另外，睡前尽量不要吃西瓜，睡前食用会导致夜间频繁起夜，影响睡眠质量，还容易造成身体水肿。很多家长也会问，那么小孩能不能多吃西瓜呢？答案是可以适量吃，但还是不能贪多。儿童的肠胃功能尚未发育完善，脾胃娇嫩，过量的吃性寒的西瓜容易损伤脾胃，导致积食、腹泻、食欲不振。建议小孩每次吃一小块即可，尽量吃常温西瓜，呵护肠胃健康。其实西瓜不仅是美味的消暑水果，营养价值也很丰富，它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番茄红素以及钾等多种微量元素。其中番茄红素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帮助身体清除自由基，滋养肌肤。同时，西瓜水分充足，能够快速补充夏日身体流失的水分，缓解口干舌燥，身体燥热，起到清热解暑、生津止渴的作用。炎炎夏日，一口清甜西瓜是独属于夏天的浪漫与治愈。通过今天的科普，相信大家再也不会被西瓜的甜度假象误导，清楚了糖尿病人、减肥人群的吃瓜方式，也掌握了实用的挑瓜技巧。西瓜并非高糖水果，也不是人人忌口的禁忌水果，只要我们掌握适量、适时、适度的原则，学会科学挑选、健康食用，就能尽情享受这份夏日清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走一线看整治，小白乡人居环境换新颜，和美乡村幸福来。镜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市委城市工作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城乡垃圾综合治理行动全面启动以来，小白乡聚焦城乡垃圾治理突出问题，坚持主要领导定基调，村级主干抓落实，基层群众谈感受三级工作架构，以制度为保障，以攻坚为抓手，以全民参与为动力，全域开展拉网式清理整治，乡村环境面貌焕然一新，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
2: 这几天，小白乡东里村村两委积极组织群众开展村内枯树杂枝集中清理整治行动。通过集中整治，对村内主干道、果树园区周边的干枯树枝、断枝彻底清理，清理下来的树枝进行科学处置，做到随清随运，不留死角，彻底消除了树枝掉落带来的安全隐患，整体环境焕然一新。
3: 小李把整治工作部署下来以后，我马上回村找村集体两委干部会，把任务了一项一项分清楚，责任拉到人，重点就盯到分不清午后犄角旮旯和村周边的集中垃圾。咱们东里村是造树种子多，造树禁止产生的树枝枝条按照不规定的地方就地焚烧，拉出去抢用费用太贵不划算，所以呢我们就地焚烧，直接埋在地里当有机肥用，既处理了树枝也能压住枣树，一举两得。下一步坚持常态化管护，把好环境一直保持下去，让老百姓住得更舒心。
2: 东里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是小白乡环境治理工作的生动缩影。专项行动中，小白乡搭建乡专班、村干部、保洁队伍三级联动整治体系，明确村党支部书记整治主体责任，同时厘清各站所工作职责，统筹调配工作力量，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整治工作格局。同时，小白乡坚持问题导向，推行消耗式整治工作法，聚力开展全域集中攻坚，统筹人力、机械、车辆，开展拉网式无死角清扫整治。本次专项行动累计投入人力200余人次，出动作业机械、清运车辆50余台次，全覆盖清理房前屋后、街巷角落、围村地带、道路沟渠等重点区域积存垃圾与杂物。同时，通过线上平台转发、村内广播、入户宣讲等多元方式开展宣传，普及环保知识，营造全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良好氛围。
4: 小乡们的思想观念也变了，主动收拾开自家的院落，把所人和资源加入了环境卫生清扫，进行路边沟壕里堵断了多年的常年垃圾，现在全清理利索了。村里条条街道执掌齐齐，垃圾清用定点重视，再也不见乱堆乱放。午后也还坚持常态化的巡逻，入户宣传，陪着村民们一起守护好咱们村里的好环境。
2: 人居环境整治非一朝一夕之功，常态长效才是根本。下一步，小白乡将以更实的举措、更严的标准、更足的干劲，持续擦亮乡村生态底色，不断优化人居环境，让干净整洁宜居成为乡村常态，奋力绘就生态优美、乡风文明、群众幸福的和美乡村新图景。
5: 今年4月29号，咱们乡里正式出台了人居环境整治专项方案，由乡党委牵头成立了工作专班，全盘统筹这项整治工作。我们还摸索出了一套三级联动工作法，构建起乡专班督导、村级干部负责、保洁队伍落地的三级联动模式，一环扣一环压实责任，同步推进了“十加二”民生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我们依托各类宣传渠道上门入户宣讲政策，持续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提升大家参与环境整治的主动性。接下来，我们打算把人居环境整治纳入庄党建出基层治理的考核内容，不断补齐各项管理制度的短板，让环境整治从短期集中攻坚变成常态化、 长效化的工作，实实在在的改善从容从道，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
0: 6月4号，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分析形势，找准定位，明确任务，真抓实干，聚焦打好城市牌，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努力开创晋中城市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李立峰等领导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城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城市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全省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和8方面重点任务，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上来，深入领会做好城市工作的重要理念、科学方法、重要原则和重点任务，以更加精准的举措、更加务实的行动，加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会议全面总结了近年来全市城市发展取得的积极成效，深刻分析了城市工作面临的形势，明确做好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指出15-5时期是我市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也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以建设怡然晋中、甜美城市为主要目标，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功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深入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努力建设具有晋中特色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奋力走出一条资源型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会议要求，要紧紧围绕城市内涵式发展主线，着眼打好城市牌，找准晋中城市发展的路径、抓手、举措，要深化区域融合，在山西中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中进一步明确晋中作为区域消费中心的角色定位，加快构建3+N 区域消费体系，市城区建好奥莱商圈、北部新城商圈、榆次老城商圈3个商圈，各县区市因地制宜打造 N 个富有特色的县域商圈，做好文旅加文章，围绕3大主题、9大业态群落，叫响到山西旅游从晋中出发文旅口号，深化晋泰融合，把握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的优势和机遇，进一步强化服务全局、错位互补、融合联动意识，秉承两全其美、各美其美的理念，在公共服务、产业体系、城市消费等方面找准发力点，着力培育服务市民生活的消费品类、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全国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相关联的青春经济、文化产业等，打造双城生活宜居地，要深化两区融合，推动榆次、太谷两区一体发展，太谷区要进一步强化城市意识，统筹谋划好新城区、老城区、古城区3个板块，与榆次区共同构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主城区空间，寿阳县要主动融入晋中城市河，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区域融合、人口集聚，要深化城乡融合，以田园城市建设为抓手，让城市2季有果、3季有花、4季常绿，铺展城市中的田园生活，打造成为太原市民的后花园。要深化城校融合，立足驻地高校集聚比较优势，促进城校空间融合，为师生提供优质安全的城市生活空间，留下大学生活的美好晋中记忆。发挥好大学文化传承创新功能，促进城校之间文化浸润，建设书香晋中， 让读书成为晋中市民的生活态度、精神追求，把晋中有座大学城变为晋中是座大学城，精心培育创新业态，以企业为中心，把技术创新与产业工人两端连接起来，构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全链条人才矩阵，形成科技创新、产业提升、就业留人、城市发展的闭环，推动城市发展动能转型升级，在提高城市韧性上下功夫，建立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健全城市安全治理体系。要在高水平运营城市上下功夫，夯实经营基础，完善管理体制，盘活城市资产，推动闲置存量变为发展增量。要在优化公共服务上下功夫，加强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保护传承利用好具有晋中特色的城市历史文脉，积极培育城市文明，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强化科技赋能，注重全民参与，用好12345便民热线等，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要在发展县域经济上下功夫，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推动城市、城镇、乡村协调发展。要在擦亮城市品牌上下功夫，打造怡然晋中甜美城市公用品牌，构建怡然生活幸福空间，加强怡然元素宣传推介，扩大晋中城市美誉度和影响力。会议强调，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城市工作的全过程，进一步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因地制宜抓好城市发展相关规划的编制实施，一张蓝图绘到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建立科学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确保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6月5号，太谷区举行六五世界环境日活动暨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仪式，并宣布活动正式启动。在“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谋篇起步关键窗口期，太谷区聚焦大气提质、水环境治理、固废资源化利用、环保执法监管四大方向，细化工作举措，以即将实行的生态环境法典为抓手，夯实生态环境法治保障根基。活动紧扣全国环境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面向企业、机关、市民发出绿色环保倡议。本次仪式同步拉开太谷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周序幕，后续将组织多形式环保科普、普法宣讲活动，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生态建设，凝聚全域协同治污、共建美丽太谷的强大合力。6月5号，全区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工作推进会召开，副区长、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局长江志杰参加。会议通报了我区近期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治情况，各专班工作组负责人汇报了各自职责及下一步工作部署。会议要求各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深化协同联动，各专班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定期调度工作进展，及时研究解决突出问题，各部门要打破壁垒，加强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形成工作合力，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积极构建安全管理长效机制，要积极推动智慧交通建设，充分运用技术手段，提升交通管理智能化水平，确保各项整治工作任务落地见效。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2: 加油，追梦人。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3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来听歌吧。

林奕匡2010年正式出道，代表作《高山低谷》。2014年的这首歌让他受到关注。2015年推出个人专辑《有人共鸣》，其中《散纵诗》和《安徒生的错》都成为了四大主要频道的冠军歌曲。2017年获颁华语金曲奖年度最佳粤语男歌手，他的单曲难得一遇，除旋律之外，也参与了部分歌词的创作。作为新生代创作力澎湃的音乐人，才华可见一斑。

1985年获得币圈新星大赛冠军，由此进入演艺圈。多年来，他在歌坛一直是以儒雅低调的形象示人。他声音平时很少炫技，曾经也因此刮起过一阵黎明旋风，就是因为这样的平常，人气飙升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多年来，音乐之外，他的电影大荧幕表现也备受肯定，同时热爱公益。那个气质斯文的男歌手，多年来始终保持了自己的节奏，和大众彼此见证成长成熟。

0: 四月，大连到旅顺的客运列车停运，响了100多年的火车汽笛，再也惊吓不到军港里的海鸥。只有那孤零零的绿色砖木结构的车站和海潮拍击堤岸的水花依旧，在历史的余烟面前，他只能沉默的注视和无奈的顺从。而今，旅行者仍然可以搭一班汽车来看看这座没有火车的小站。那黄色砖墙上的白色鱼鳞线条和绿色的塔楼美丽依旧，车站的售票处也还有人值岗。在这里，你能买到全国任意一座火车站的车票，但永远不能跨进咫尺之隔的绿色遮雨棚中了。
1: 16、17岁的

0: 13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3: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4: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3: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5: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6: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3: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7: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8: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我很喜欢一个词叫做心无挂碍啊，就像钱钟书先生说，你穿一件新衣服很快乐，你喝一杯茶很快乐，这个快乐不是因为衣服和茶，而是因为你的心里没事儿。心无挂碍的时候，人生才最自在。如果一味的执着不肯放手，人生只能够用苦不堪言来形容。所以我也喜欢王维的一句诗，他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登山的时候溯流而上，发现溪流不见了，那就索性坐下来看看天上的云，不必执着于水，因为水最终都会变成云。

学生时代的梁咏琪就被星探发掘，在尔冬升导演的《烈火战车》中和刘德华合作，凭借此片获得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提名。96年，他凭借单曲《爱自己》获得有线 YMC 至尊榜至尊广东歌。97年的专辑叫做《短发》，当时这张专辑非常的惊艳。他的清新，他的声线舒适温婉，他擅长轻快和中慢版情歌的这种演绎方式，都让人印象深刻。他的歌基本没有高音，全部用真假音转换，但好像也别有一番风味。人们更加熟悉的称呼是高妹梁咏琪。

有人说，只有频率相同的人才能看到彼此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优雅。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世上一定有一个能感受到自己的人，那个人未必是我们的恋人，他很可能是任何人。他理解你的山河万里，他尊重你的不同选择。想一想生命中，你有这样的幸运，遇见这样的人吗？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3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十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系统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1: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2: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4: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5: 为了资源利用。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3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3: 周文王去世后的第四年，公元前1046年正月，他的儿子周武王联合了8个盟国，统帅兵车300乘，禁卫军3000名，甲士45000人，自镐京出发，浩浩荡荡东进伐商。2月甲子日早晨，大军顺利抵达今天河南淇县西南的牧野。周军进攻的消息传到商王庭，上下一片惊恐，商纣王仓促部署防御。但此时商军主力远在东南地区和淮夷作战，无法立即返回，情急之下只好武装大批奴隶与战俘，连同守卫国都的商军共约17万人，由纣王亲自率领迎战武王的大军。一场对于中国历史意义深远的大战一触即发。周武王举行了一次誓师大会，他对众人说，这场战争如同当年商汤讨伐夏桀，是为了征讨纣王的无德，为了拯救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出于天意，也出于民意。这是周武王的战前宣言，更是他作为诸侯盟主的盟誓。只是殷商毕竟是天下首邦，周人的实力和掌握的兵力似乎都很难与之抗衡，但周武王相信自己上承天命，在父亲周文王的英灵护佑下，此战必胜。公元前1046年2月甲子日清晨，战争开始了。牧野之战从清晨誓师冲杀开始，到夜晚就取得全胜，仅仅一天的时间，经营了数百年的商王朝就此告终。46天后，周武王带着重臣还有弟弟和儿子，在商王朝的都城举行祭祀仪式，感谢天命垂青周人，将天下给了周。仪式极为隆重，整整进行了5天。一个新王朝向天下宣告自己的正式登场，这是中国历史一个崭新的坐标。创建了新王朝的周武王并不能安心，他整夜难眠，伐纣之战还历历在目。周人之所以能以少胜多，并不是因为自身有多强大，根本性的原因是商朝贵族奢侈无度，政治腐败，下层百姓苦不堪言， 失去民心的王朝，也就失去了上天的眷顾。另一方面，商王朝虽然诸侯国众多，但离心离德，周武王结盟的诸侯却是同心同德。不过战场上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最终的胜利，周王朝此刻还存在很多忧患。商朝贵族人数众多，除一部分远遁东方，大部分势力仍散布在中原，新王朝该如何对待他们？其次，周朝还未定天宝。天宝是指顺从天意的国都。既然得天下是天命，那么营建的都城就是天都。天意所属的都城应该选在哪里？还有一事更难，商朝与诸侯间缔结的是松散联盟，作为盟主与核心的商王不在了，诸侯国的想法开始变得复杂。周王朝急需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来重建彼此的关系，既无先例可循，这制度又该如何去定？在誓师大会上，周武王已经宣布商王之外的人均无罪，所以不能像商人那样把俘虏斩尽杀绝。针对商人贵族，周武王决定采用重安抚轻武力的策略。他叫来了纣王的儿子武庚，让武庚管理商都旧地，同时把这块土地一分为三，分别派了自己的三个弟弟前去监管，号称三监。周武王深知王畿一带是商人贵族势力的聚集地，让他们的王子武庚继续执掌是一种安抚笼络，那些殷商遗老应当是感恩和欢迎的，但毕竟有亡国之恨，所以还是要让亲弟弟们负责监管以保无虞，这样做或许可以两全。武王也明白这是应对现实的无奈之举，或者说是一个权宜之计。商人贵族依然是周王朝的巨大隐患。为了安定其他诸侯，周武王以追思怀念历代圣王的方式重新明确了一次诸侯国的管理权。炎帝的后代管理今天安徽亳州一带的交国，黄帝的后代管理今天山东济南一带的柱国，帝尧的后代管理今天北京附近的蓟国，帝舜的后代管理位于今天河南东南部的陈国，大禹的后代管理位于今天河南东部的杞国。之后武王又分封了功臣谋士，营丘封给了上父称为齐国，屈父封给他弟弟周公旦称为鲁国，燕国分给少公，管国分给叔先，蔡国分给叔度，其他的人也都依次受封。之后武王还把殷商宗庙的祭器分别赏赐给他们。两件棘手之事完成，武王挂心的大事还剩一件，那就是营建天都。但就在此时，他病了。周武王病得很重，不得不谋划身后之事了。他叫来了最喜欢的弟弟周公旦和自己的儿子。武王对于王位继承的问题思考了很久，商人在鼎盛之时就曾因此动荡，遭遇过长达百年的衰落期。而此刻周朝新立，根基不稳， 巩固新王朝的任务万分艰巨，年幼的儿子难以承担。武王决定把天下托付给弟弟，他对周公旦说，兄传位给弟弟，弟弟再传位给兄的儿子，这本也是殷商传位之法。周公旦哭着拒绝了，但武王再次请托，说道，我还有一件未尽之事，一定要拜托给你，那就是在天下之中建一座天都。这座都城可建在洛邑，以加强周王朝在中原的统治，这件事还要依赖于你。交代完后事，周武王驾崩。作为周朝开国大业中承前启后的帝王，周武王虽然遗憾早逝，但他临终前的政治布局深谋远虑，为之后国家管理制度的最终建立完成了作为一个奠基者的关键之责。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想起来最近看到过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约有100万种动植物正面临灭绝的威胁，陆地生态系统超过1/3的区域生物多样性显著衰退。而我国通过10多年的生态保护修复，已经有超过300种珍稀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回升。我在节目里一直倡导大家要和自然在一起，要经常和自然进行链接，要和自然共生。今天也让我们在音乐中看见草木生长，听见自然最本真的呼吸。

今天暖场歌来自原野希的《苏铁》。我们总是习惯了去追逐鲜活热烈的生命，可是会忽略掉这些已经沉默存在了上亿年的古老物种，它们见证了地球无数次的兴衰更迭。一点不夸张地讲，它们的存在是地球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时间信物。这首《苏铁》没有什么繁复的编曲，就是用一种节奏，一种很有生命力的节奏，跟我们展示着一种向上生长坚定的力量。

我去过很多地方玩了，雪山呐、海滩，看到的风景却常常变成比喻，在脑海中翻来覆去。我后来发现只有一个地方我永远玩不腻，就是

刚才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自然环境》。人类活动导致的栖息地破碎化、环境污染，可以说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核心的诱因。超半数的陆地自然环境因为人类的干预失去了原生生态的平衡。这首很有叙事感的歌，时而松弛，时而低沉，就让我想到我们和自然相处时候的那种微妙的拉扯。我们会感觉到，其实我们身边的山川湖海，包括草木风雨，都有它自己的运行节奏。可是因为人类的介入，因为人类的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武王时期，有个叫天王的人铸造了一尊青铜鬼，鬼的内部有78字铭文。铭文所记的内容是周武王率领四方诸侯在太室山上祭祀皇天上帝。仪式结束后，武王下山，由天王奉陪护卫，又去宗庙遍祭各位周人先王，特别对陪伴于天地左右的父亲周文王用90举行了隆重祭礼。铭文说，正是因为文王品德高贵，天地才垂顾于周，而今文王在天上也可以欣慰地看到杰出的武王继承父命，推翻了商朝，终止了商王祭天的权利。这是父子两代人共同成就的大业，现在他们寄予厚望的这份基业要交给后来人了。遵照父亲的旨意，接替周武王的是他的儿子，史称周成王。周成王奉周公旦为摄政王，称周公。周公代表周成王管理国家政务。
1: 15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周成王五年3月初5，周公的特派官员来到洛邑勘察，在选定的奠基地址前进行占卜，求问天意，以确定是否可在此处建都。得到的结果是吉。随即开始经营，选用了很多殷商贵族在洛水北岸规制城郭、宫殿、宗庙、朝市的地基。6天后，3月11，成周地基落成。成周就是新都的名字。3月12日，周公来到洛邑，全面观察成周的经营规模。宫殿居中，是天子议事的地方。宫殿的左面是宗庙，用于祭祀列祖列宗。宫殿的右面是社稷，是用来祭祀土地和谷神。农耕是周朝立国之本，有土地才有粮食，有粮食才有民众的幸福，所以社稷一词在未来成为国家的代指。而成周定下的格局也成为后世历朝国都的建筑范式。之后连续2天，在周公的主持下进行了祭天祭地的仪式，并占卜为成王选定王宫的具体位置。3月21日甲子日，周公举行盛大庆典，新都成周从这天起开始大规模动工兴建。 参加庆典的除了周朝的文武百官，还有殷商的贵族首领。对于周人来说，甲子日是个特殊的吉日，当年改变历史的牧野之战就是在甲子日大获全胜，这是他们的天命之时。一切进行的都很顺利，史书记载城周在当年修建完成。天意很明确，这是一个符合天命的伟大开端，是迎接希望和未来的新起点。在当天的典礼上，有一位名叫何的王室宗亲，他的父亲曾经辅佐周文王和周武王，并立下过汗马功劳。今天他本人有幸见证了周王朝的又一个光辉时刻，为此他专门铸造了一件青铜尊以资纪念。在尊的底部，他让工匠刻下一段铭文，记录了庆典的过程。这个尊被3000多年后的我们称为何尊，铭文中有四个字宅兹中国，是迄今发现的中国二字最早的出处。上古以来的泽中思想在周王朝已深入人心，我们从此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也就在那天的庆典上，周公宣布了一件重要的事，他忽然当众召见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康叔，并代表周成王宣读了一份诏书。诏书的内容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国，名魏，命康叔担任国君，定都朝歌，为此将把位于洛邑东北商旧都殷墟的土地，包括贝、雍、魏等殷商旧地约400平方里封给魏国。分封这一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制度就这样正式启动了。商王朝时代，商王室与诸侯国本质上是一种联邦关系，虽然商王也会用某种

形式对结盟国家进行某种封赏，但那更多是象征性的，商王对诸侯国的管理权并不牢固。而周公这一次的分封比周武王时期更进一步，史无前例。这是对王朝与诸侯国关系的重新界定，是一系列国家治理制度的基础，也是中国大一统政治理念的开启。世人的悠悠众口，周公全然不放在心上，他只聚精会神于对国家最重要的事，那足以耗费他全部的心神。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制度设计。作为顶层设计者，周公制定了周全的计划。分封不是简单的分地封侯，而是要完成系统性的制度建设。一并分封给康叔和魏国的，还包括那片土地上原有的七个族群的人：陶氏、施氏、婆氏、齐氏、樊氏、姬氏、钟馗氏。分封制度是对全国人口结构的一次重新调整。每一个国君受封的不仅仅是土地，更重要的是分领了不同的人群。每一个分封国都会拥有三类属民：一是担任官职的人，二是殷人的旧部，三是封地的原住民。分封土地和人口后，还会命之氏，也就是以氏为新的宗族命名。在远古氏族之阶段，姓属母系，指女子所生的子女，许多古老的姓都以女为偏旁。后来姓成为出生于同一远祖的血缘集团的标志，与婚姻制度关系密切，同姓不婚。氏从父系出现较晚，是族群不断壮大后分化出来的分支。上古对有地位的男性称氏，氏取自属地，可用以区别贵贱和地位。周王朝继承了这些传统，并转为贵族的姓氏名字制度。分封后需为此新立一宗，新立的宗需要一个名称，于是命之氏。氏代表宗族，能够保姓受氏，就能保住宗庙而世代不绝。就这样，在分封的同时，周王朝打破了固有的族群关系，完成了对人群新的划分与聚合。对于封国，周王室有管理之权责。率先受封的魏国国君康叔经验尚浅，因为担心这个弟弟不能担负起国政，周公专门为他写了《康诰》一文，传授治国之法。周公这样告诫弟弟：你要效法父亲周文王，学习哥哥周武王，你要有仁德之心，但也要有惩罚的制度。你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让大家信服。你要把让人民安居乐业作为治理这个国家的追求。对于商人，要因其风俗用商代制度管理他们，但土地的管理则要用周人的制度。这些话一定是周公的肺腑之言，既是说给康叔的，也是说给他自己。周公主导的分封不只是形式上的，对所有分封国进行规范统一的管理

0: 是励志的根本。周人以农耕立国，土地关乎民生国运，所以周公特地告诉弟弟，必须要按周人的制度去管理，将土地等分为九块，中间的一块是公田，周边八块是私田，每次耕种必须要先耕种公田，然后再耕种私田，私田收入归耕种的人，公田收入归诸侯，诸侯的收入则要向天子缴纳赋税以及纳贡。除了分地分人，一并分封给诸侯的，还有数量不一的军队。大国有的三师，有的两师，很多小国仅有一师。虽然天子拥有最多的14师的兵力，但仍然明确了天子有权向诸侯国征调兵员，诸侯国有从征助讨的义务。这一制度安排既保证了周王室的军权和军力，又分散了养兵的压力。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羊墨衣摩伊的狐狸，也是让我们抛开了对狐狸的刻板印象，真切地体会他们的生存处境。我们的城市扩张，他们栖息地的碎片化也正在不断地压缩像狐狸这样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他们也成为了那个努力适应环境、努力要活下去的生灵。所以在城市和自然之间，是不是该给这样的生灵留出生存的缝隙呢？

听胡彦斌打雷的蝴蝶。蝴蝶从幼虫到成蝶，历经漫长的蜕变，一生都是与花草共生。它们传播花粉，维系植物的繁衍，看似就是一个渺小的生命，可是却支撑着无数植物。生命不分大小，每一只蝴蝶都是自然馈赠的那份美好，让我们共同守护它们吧。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3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6: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7: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6: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8: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1: 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我30多岁才第一次进山姆，儿子5岁就能来，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这番言论在网络引发热议，视频发布者呢此后道歉，说自己只是跟风热点随意编纂文案，却遭遇大规模网暴，精神几近崩溃，想玩梗却翻车。对此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8: 你瞧瞧这梗啊，还真是不能随便玩啊，一句话激起千层浪啊。当事人说呢，现在家人呢信息都被爬出来了，人身受到了言语威胁，不敢出门，不敢送孩子上学，精神几近崩溃了，目前已经删除了全部相关视频，希望停止传播和指责。一个视频引发网暴，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起由托举而引发的舆论风暴呢？这得从几个维度来看。首先呢，客观的说啊，那段视频的文案确实让人反感。托举这个词儿在汉语语境里分量并不轻，给大家的感受啊，常常是父辈的这一辈人，父亲母亲啊，用自己的人生资源和辛劳付出撑起孩子的未来。逛一次山姆会员店，门槛是1年260块钱的会员费，这是一笔消费啊，就被冠以托举之名。所以有些网友说呢，显得牵强甚至荒诞。不少网友啊，因此指责他刻意制造阶层优越感，贩卖育儿焦虑，把超市异化成了一种阶层标签。人们反感的不光是一句逛超市是托举，更是一种把消费当作身份勋章，把物质等同于全部价值的扭曲价值观。当消费行为被抬到了这个高度，它无形当中就制造了育儿焦虑和阶层焦虑，仿佛不进山姆这父母就失职了，仿佛不给孩子买这买那，人生好像就没有尽到托举的能力和义务。当一个人的成长价值被消费能力所定义的话，那父母的付出就会被简化为物质条件的改善，育儿也可能被窄化为我孩子不能输在物质起跑线上的攀比。那这种空洞成功的叙事里，教育、成长、见识等抽象价值就会被不断压缩，最终被简化为可以展示、可以拍摄、可以量化的消费符号。山姆恰恰成为了这样一个符号载体。所以在这起事件当中，群起而攻之，对这个发布相关视频的人进行攻击的人，他们看重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几个点。当然后来这个博主呢多次道歉，说自己是在跟风玩梗，并不是真的说去超市就是托举孩子，说自己呢是全职宝妈，丈夫呢每个月工资呀也只有4-5千块钱，做自媒体呢只是想补贴家用，完全没有考虑那么多，认知啊确实不足，已经深刻吸取教训。 但是抖音相关负责人回应记者的时候表示啊，说经过核查，这个账号呢历史发文呢涉嫌荒诞扮丑啊，炒作不良价值观呢，曾经被处置禁言。处罚到期之后，账号多次以同质化的文案发布摆拍蹭热度的内容，相关行为违反抖音社区的自律公约，平台呢已经对账号处置禁言30天，取消账号的商业变现功能。同时呢，平台已经对相关事件当中出现的攻击类的言论予以处置。可见又是为了流量在追逐热点。现在社交平台上啊，很多人为了抓热点博眼球，不惜批量制造夸张话题，什么火就蹭什么，什么有争议就做什么。当一个能够引爆情绪的梗出现之后，无数模仿者如潮水般涌现。就比如最近网

0: 上流行的山姆文学，诸如班主任你看到了吗？当年最后一排的我现在在山姆。可是妈妈，山姆才是人生旷野。当你在小县城诋毁我的时候，我已经站在了山姆的中心了。这都是围绕着山姆玩的梗。这位博主无疑也是在里面跟风的一个，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在这个算法时代，流量是一把双刃剑，靠猎奇和争议引来的流量能让你一夜之间涨粉十几万，也能够在下一秒把人吞噬。那再来说说第三层，网暴的问题。账号有错，可无论是三观不当还是玩梗过界，舆论的焦点本应是一场就事论事的讨论，但是在情绪的裹挟之下，它异化成了一场充满暴力色彩的网暴行动。网友们变本加厉地深挖他的个人信息，把战火烧到了现实世界。当正义感变成了网络审判的狂欢，我们或许应该停下来想一想，我们与恶的距离真的比那些我们指责的人更远吗？高举正义大旗的网暴，本质上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恶。当网络生态被暴力之气笼罩，看似安全的你我，也许就是下一个被抨击的对象。流量焦虑让普通人变成了追逐热点的棋子，消费主义让真实生活变成了攀比的靶场，网络戾气让一次玩梗也变成了全网的围猎。如果我们能在这起事件当中被刺痛，得到些许反思，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让自己得到成长，那可能才是对下一代有用的托举。这正是荒诞文案博出圈，消费焦虑被点燃，网友态度要表达，边界还得悠着点。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吐槽。
0: 今天啊，我们设定的关键词是吐槽。说到吐槽呢，吐槽东西不好吃可以，但是就怕有些吐槽啊，那是别有用心的。比如说，千里飞过去，只为尝美食，吃完就翻脸，差评五千字。据报道呢，近日广东汕头一家开了5年的潮汕火锅店里啊，来了4名游客吃卤水火锅，过了40分钟，吃了70%左右，几个人对店员呢说，锅底啊，这味儿太淡。你这牛肉啊有腥味儿，和预期不符。据店家负责人蔡先生回忆呢，说在结账的时候，其中一名戴帽子的女子啊直接拿出了手机，向老板展示了一篇已经写好的差评草稿，并明确告知老板这篇差评长达5000字，还配了几十张实拍图，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就写了5000字。哼，这中间还要吃饭呢，他是怎么做到的呀？哦， AI 的吗？这都不叫小作文了，各位，这是典型的裹脚布，一般人没点耐心恐怕读都读不完。这样的长文如果不是 AI 生成的，那就是提前准备的。评价是消费者的权利，但权利不该被滥用为碰瓷的工具。如果连差评都是预制的，那伤害的不只是一家店，而是所有认真做生意的良心商家。我常在节目里讲一句话呀，我说一样米养百样人呐。你说林子大了，真是什么鸟人都有。这家伙坐着飞机不远千里跑到人家潮汕吃火锅，就为吃这顿霸王餐吗？这他怎么想的呀？这些人真是五行缺德。有些事儿啊，那还是真值得吐槽。最近呢，贵州新东方烹饪技师学院呢，多名学生在社交平台发帖吐槽，说学校为了配合5月31号的世界无烟日，举行了校园禁烟活动，把学生的香烟收缴之后，在操场集中焚烧。相关视频里看到啊，操场上架起了几口大锅，里边堆满了香烟在燃烧。有学生表示啊，举行无烟日活动初衷是好的，但这种集中焚烧香烟，让我们不抽烟的人也被迫吸了二手烟。这操场烟雾缭绕啊，像一个聚众吸烟现场，根本不考虑其他不吸烟同学的感受。

目前呢，贵州省人社厅反馈，经核查，这个行为确实存在，相关部门已经介入处理，具体情况还在调查当中。收了烟集中烧，你这也有点黑色幽默了。说到底，这不就是校园管理的粗放和形式主义吗？追求视觉上的惩戒效果，靠轰轰烈烈的仪式彰显管理力度，却忽略了校园管理的最终目的是育人，本末倒置，典型的作秀式治理啊。

0: 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2: 要吐槽啊，还有些平台，那真的得好好吐吐槽。江苏顾女士拍摄的闪立博文物照片被闲鱼 AI 私自标价6000元，自动上架了。平台解释，图片是因为存入了闲鱼空间的触发上架。后来有记者呢实测这一功能，发现把三星堆博物馆实拍的青铜面具啊、青铜太阳型的这个器啊上传到了闲鱼空间之后，系统无需任何操作，1分钟之内就完成了成色核对、磨损分析、定价，赶紧上架，全流程操作。其中啊，青铜面具被 AI 定价300元，被识别为三星堆青铜面具摆件，文案配以纯铜材质，造型还原度高，实物表面有轻微划痕，整体保存完好，无明显磕碰或变形的描述。青铜太阳型器则被识别为是一款青铜合金材质带磁吸功能的冰箱贴，售价25。闲鱼 AI 自作主张，这可不是个案了。记者后来了解啊，注意到自2024年闲鱼上线 AI 智能托管功能以来，相关乱象层出不穷，从擅自降价、编造商品信息到暴躁怼客、虚假承诺，闲鱼 AI 的以毒乱回、自作主张让众多卖家不堪其扰。技术再先进也不能替用户做主，算法再高效也不能无视用户权益，这个底线是不能超越的。有时候啊，光吐槽还真没用，得有雷霆手段呢。上海警方呢，破获了一起伪造证照开设幽灵外卖店铺的案件。一家总部位于上海某个餐饮管理公司，主营牛排、凉菜等熟食类产品的店子，他们以品牌加盟、食材供货的名义招揽有意经销他们产品的外卖商户。对于没有资质的店铺，公司声称呢可以代办全套证照，而所谓的代办其实是伪造，伪造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在他们的操作之下，无证小作坊摇身一变成了外卖平台上的合规餐饮门店。警方调查发现呢，有的线上早餐店套用线下早已经关门歇业的早餐店的地址。一家汉堡牛排店注册地址呢，其实是一家正常营业的茶室。经查呢，跟涉案公司关联的外卖店呢遍布全国，数量高达200多家。目前呢，已经查实33家门店的证照涉嫌伪造。该公司7名涉案人员和上游制作假证的2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9人因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这警方干得漂亮。不过我还是想追问一句，现在你看把警方惊动之后，把这些涉案人员也都抓了，平台呢？这些信息难道平台很难核实吗？要让幽灵外卖彻底消失，不能只靠警方的一次收网，更要倒逼平台负起核查责任，让造假者无处遁形，让舌尖安全不再悬空。对平台啊，对这些承载的平台，真得来点雷霆手段了。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最近这两天呢，全国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高考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或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目的就是强化入场安检，确保作弊设备带不进、用不了、传不出。此前各类考试当中已经出现过把微型的摄像头啊、无线隐形接收器啊等等嵌入到镜框、鼻托甚至镜片中的这种案例。如今呢 AI 眼镜技术也是愈加成熟，如果考生戴着一副这样的眼镜坐在考场上，恐怕几秒内就能完成试题的拍摄和答案的接收。不放过任何一副可能变身作弊神器的眼镜，为的是拦下

谐音或者是好的寓意，摇身一变成了高考季的爆款抢手货。高考彩头经济正悄然升温，某线上旗袍店铺的客服透露啊，最近一周店里旗袍的销量涨了5倍，尤其是颜色喜庆、穿着方便的中式改良款卖得很好。而因为一举夺魁这个成语，金灿灿的向日葵也成了最近花店的顶流。家长们在买买买当中啊，寻找一份心安，能理解。商家们在爆单当中赚得盆满钵满，挺开心。那至于这些彩头到底灵不灵，也许就像一位妈妈说的那样，我们也无法在考试当中帮到孩子，只求做好后勤工作，以这种方式寄托一份美好祝福。我们知道，真正旗开得胜的永远是那些踏踏实实熬过的夜，认认真真做过的题。但是这样的时刻，只要不盲目攀比，不过度消费，这点让人安心的仪式感也未尝不可。但是也请各位家长注意拿捏适度啊！这个时候如果仪式感太过了，孩子也会有一种莫名的紧张，就会想，哎呀，你看这家人怎么都这么刻意啊，哎，就会增加他的心理压力，反而可能会怎么样，叫过犹不及。随着高考和中考的临近啊，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接诊的考生数量有所增加。一些考生表示啊，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的头晕、反应迟钝等情况。但是医生提醒啊，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补脑剂。对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考生，保持正常作息、呼吸新鲜空气、适当运动就是最好的减压方式。只有当孩子确实因为用脑过度出现了明显的疲劳、头晕、注意力难以集中这些问题的时候，才建议在专业评估之后考虑高压氧治疗。治疗前呢，患者要配合医生完成多项检查，部分情况下呀，严禁使用。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这是把西洋也当成了磨枪啊！能理解大家的焦虑，毕竟可怜天下父母心呐。但是医生的话呀，咱们也得听进去。其实对于多数孩子来说，正常作息、适度运动、呼吸新鲜空气，远比西洋管用。考试拼的是日积月累的真功夫，把觉睡好，把饭吃饱，才是最好的补脑剂。最近啊，有网友投诉说，四川巴中市一所小学统一硬性安排为100多名教师啊定制西装套装，每套总费用高达1500元。说是经费采用公司分摊模式，学校出1000元，教师个人承担500。变相让每位教师为校方的统一着装政策买单。此后呢，当地教育科技局发布情况通报，说学校没有充分征求教职工意见，存在决策程序失当、经费使用不规范等问题，目前已经对校长做出停职处理。提升形象靠的是师德师风，而不是一身西装。凝聚人心靠的是尊重沟通，而不是行政命令。决策不征求意见，经费使用不规范，校长停职，送他4个字，一点不冤。吃荔枝的时节呀，网上有流传一种说法很受关注，说新鲜的荔枝啊，果肉啊都是透明的，如果呈现乳白色，那就是不新鲜了，是死荔枝。这种说法对吗？有水果店店主介绍说呀，荔枝果肉由透明变为乳白色是常温环境下的正常物理变化，还有一些品种的荔枝天生就是乳白色的果肉。此前呢，也有荔枝专家科普说，荔枝白色果肉啊，可能是品种特性或者是储存时间导致，并不意味着不新鲜。真正死亡的荔枝会迅速腐烂，不可能外观良好。食品安全确实需要较真，但也要警惕。很多自媒体啊，传来传去的可能都是伪科学，为了流量，一张嘴一张图就能够信口胡诌，就能给水果判死刑。可到最后，可能有很多果农水果店因此无辜受伤，碰上这种伪科学，那还得多打假。

0: 16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3: 不知不觉，周朝的天子周宣王已经在位43年了。这天早晨，他又一次来到太庙，履行天子的职责。他要参加为臣子授予职务、给予赏赐的册命礼。这是他熟悉的殿堂，熟悉的流程，像曾经的许多个阳光普照的好日子一样，典礼的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宣王就位后，在门外等候许久的来走进大厅。

距离他上次走进太庙接受宣王册命还未满一年，这次他又被授予一项新的职务，辅助大臣荣队掌管天下的山川林泽。一对红色的碧玺，一条黑色的绶带和一件有铜配的革制马龙头也一同赐给了来。对他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格外明媚的清晨。按照惯例，他要做一件青铜宝器，将此刻享有的荣耀恩典永久地记录下来。周宣王是周朝的第十一代君主，距离周公完成国家的制度设计已过去了200多年。200多年时间，足以让制度运转臻于高度的成熟。定制一件铭记家族历史的青铜器，对于来这样身份地位的人，既属于应当应分的规制，也依然是值得投入精力的大事。来开始期待，这会是一件与以往不同的宝器，能配得上这个礼乐文明的鼎盛时代。时间的轮转一如开天辟地之初，不同的是，人们对种种微妙的讯息已安熟于心。讯息从天上传来，大地上万物一一响应。当风的姿势从凛冽变得温和，池塘的冰层就开始融化，冬眠的鸟兽就在丛林中苏醒。通常是在立春的前五天，盲眼月视的双耳会侦测到风的异常，是春风，春风微动了，春天的抵达被听见了，喜悦的信号率先被送抵宫廷。和历代周王一样，周宣王会以扶犁清耕的方式向全国百姓发出春耕动员令。天子的命令发出后，各级各地的官员就要分批出动了，他们前往田间地头巡查耕作的成绩。时光不待人，土气振发，田地翻动，一年的收成与希望都将从这一刻启程。周宣王的父亲在世时已将全国的山川林泽收归国有，自然孕育的丰饶物产被视为周天子的私人财产。作为臣子，来的新职务便是为天子管理好这些自然资源，如何有效开发增加产出是来履新后最紧迫的任务。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来在夜深人静时开始书写一个文本。他落笔极为慎重，每个字都斟酌再三，因为这些文字将被铭刻在青铜器上，是要永远流传给后世的。按照常规，来可以直接刻录册命书，但他决定除了册命书的文字，自己还要再写一段话。他知道获得天子之恩，除了个人的努力付出，更有家族的累世贡献。追溯起来，他的家族与周王室相依共荣，已有200多年的历史，8代人前赴后继。来出身于善氏家族，极有可能与周王室同宗，故而深得信任。来以第一人称隶属了祖上的荣光，他写道：我显赫伟大的始祖善公，威武英明，知人善任，是一位有智慧有德行的人。辅佐文王武王，讨伐殷商，接受皇天大命，辅佑四方诸侯国，建立了周王朝。第二代祖辅佐周成王，驱赶了不臣服于周王朝的部族，维护了建

0: 之初的大局。第三代祖知书达理，辅佐周康王怀柔远方。第四代祖善于治理，富于谋略，辅佐周昭王、周穆王征伐荆楚，保证了南方疆域的安全。经过这南征北战之后，周王朝一直维持着相对的稳定，征战减少，礼乐渐成。来的先祖继续服务于周天子，家族则繁衍生息，开枝散叶，直至来长大成人。来将这段值得骄傲的历史放在铭文的开篇。他深知同为开国功臣，也有一些重要的家族在两三代之后就从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了，但善氏家族却延绵兴旺，几乎完整见证了周朝从开国至今的历史。来也曾经亲上战场，上一次接受天子嘉奖，他凭借的就是战功。来奉命攻打地处西北的一个部族，首次出战就击退了敌军，随后又辅助主帅乘胜追击，在公谷一战中取得最终胜利。周宣王闻听战报十分高兴，在册命书中他回顾了来的历代祖先对王朝的贡献，表示自己并没有疏远忘记圣贤的子孙们。他给来赐了一壶用黑黍酿造的酒，又赏了两片土地。与先祖一样，来兢兢业业续写着善氏家族的光荣。这一切当然都要铭刻到即将创制的青铜器上。到了周朝中期，青铜作坊已有更细致的分工，有的专做礼器，有的专注车马器。青铜器的产量随着需求一起增加，地方诸侯甚至一些世家大族还有自己的作坊。来已经有了想法，不再做与上次相同的青铜鼎，而做一件更日常、使用价值更高的青铜盘。盘是盛水器，也是行冠礼时所用的器皿。甲骨文中的冠字很像一只朝下的手伸入水盆，冠就是洗手。早在殷商时期，中国人就有了洗手洗脸的卫生习惯，人们意识到使用流动的水更加清洁，于是用流水灌洗的器皿应运而生。到了周代，人们习惯在鸡鸣时晨起洗漱，举行祭祀、宴享、朝觐等活动时都要先行冠礼。一位年长的奴隶持注水的仪恭候一旁，为客人注入净水。一位年少的奴隶捧盘跪于面前，接住客人洗手时滴下的水。客人们象征性净手后，一位负责冠礼的小卒会递上毛巾。这只是一个简单礼仪，但配合的器皿却用贵重的青铜铸成，礼仪也因此显得完备而恭敬。青铜盘在周朝中期以后出现得愈发频繁，常伴有长篇铭文。来定制的青铜盘口径达到53.6厘米，是作坊里近期所做的最大尺寸。这或许是为了容纳下全部的文字。他撰写的铭文长度前所未有，共372字，分21行，铸在盘内的底面。这个位置可以让客人在洗手时很方便地看到，是一种特殊的炫耀方式。 来希望每位来访的宾客都能将家族的光辉历史一览无余。大部分的时间里，莱还在适应着自己的新职位，对人到中年的他来说，这有点辛苦。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物产，收获风险不一。有的山林可以开垦，有的只适合放牧。哪个地方的湖泊出产可口的莲藕，哪里的河川有肥美的鲈鱼，要把这些弄清楚，他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在路上。诗经里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意思是周朝的道路像砾石一样平坦，像剑一样笔直。这些平直的道路上奔驰着许多马车。周朝的分封制度下，诸侯国关系较为密切，从周王朝的都城镐京以及东都洛邑出发，修筑了许多通往各地的道路。平原地区的主要通道一般可容四马所驾的大车通行。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到这儿
1: Happy Day， 曹格带来又一次和各位一起分享沿途的风景了。今天呢，也精选一些曲风非常优美的歌曲，不管你是好心情还是坏心情， May you happy。

Beyond 乐队的经典曲目《喜欢你》，女生唱起来是很有味道的，华丽复古的气质，再加上一点时尚电音的音乐风格，算是一个完美的结合了。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在周朝，车与马不仅仅是交通工具，还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车马的数量和装饰是车主身份地位的标志，社会等级不同的人所乘坐的车会有区别。不加漆饰的普通车辆为平民所用，各级贵族平时乘坐二马驾完的车子，只有在重要礼仪场合才驾四马，而使用六匹马则意味着坐在车里的人只会是周天子。乘车也有礼仪，最典型的就是侍礼。侍是古代车厢前面用作扶手的横木。行侍礼要求乘车者不能靠倚在车厢，而要双手扶着侍，做倾听之态或注视之态。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3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儿子，你在干嘛呢？
5: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4: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5: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4: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5: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6: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男二十而冠，女十五而屐，冠礼也就是成年礼。在周代，贵族行冠礼的年龄会因阶层身份而有所差异，地位高的人常会提早及冠，以便更早执掌权力。冠是步入文明时代以来中国人的重要服饰，男子先将头发盘结于头顶为髻，再戴冠，然后用发簪将冠与髻一同固定。这一盘发戴冠的仪式一样有固定的流程，要先试卜吉日，确定日期，随后父兄要选定并邀请为青年加冠的贵宾。冠礼当天，贵宾要为行冠礼者三次加冠。最初 是加黑麻布做的帽子，表示男子将有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再加白鹿皮缝制的帽子，表示男子将有为国战斗的权利。最后一次是加绝变冠，那是一种用细革布或丝帛做成的褐色帽子，和冕相像，表示男子将有参与祭祀的权利。三次加冠，也象征着行冠礼者的德操，步步长进。这是每个贵族青年必经的道路。我们完全可以猜想，生于贵族世家的莱，一定也有过一场令他终身难忘的冠礼。随着事业建成，辈分渐长，莱一定也曾受邀为贵宾，去给青年人加冠。礼成之后，青年人要去见兄弟、母亲、姐姐和姑母，告知他们自己已经成年，并将在家族中承担责任。接着他要带礼物去见国君，缔结君臣关系，还要拜见乡大夫，表示自己已成为贵族社会的成员。此后宗庙朝会中将有一个他的位置，也有一份他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成年男子不能再用幼时的名字，所以冠礼也包括命字的仪礼。取字的任务就交由加冠的贵宾完成。来的名字中有一个叔字，我们由此知道他在众多兄弟中排行第三。伯、仲、叔、季是四兄弟的排行顺序，也是每个成年周人名字的一部分。长幼秩序是社会坐标之一，有了这些字样做标识，一个成年男子在家族中的地位就一目了然了。

0: 这一天，作坊里来人，送回了新铸好的青铜盘。来十分满意，他和族人决定，在家中举办一场盛大的宴饮活动。和妻子一起商定宾客的名次后，来逐一亲自邀请。作为主人，他们要准备酒食，打扫房间，点燃蜡烛，并布置好酒席的席次。席的使用在当时已十分普及，并成为礼制定规的一部分。无论贵族宅邸还是平民之家，室内都要铺席。用餐时，菜食会放在席上或席前的案上，各类酒器和盥洗用器也都陈列好了。宾客们陆续前来，来带着司仪在门外迎接，经过三揖三让，把客人迎入中堂。入席前先行冠礼，铭刻着单氏家族尊荣的青铜盘在这个夜晚正式亮相，盘底的372个字清晰可见。在这些文字中，商代经文和甲骨文书法的影子已彻底消退，周人崇尚的园区礼让和对制度的遵循也同时转化为审美要求。西周书风以婉转的线条为主调，章法布白也朝着规范与整齐的方向发展。来宾们感慨着单氏家族的功勋，对来再次领受天子之恩表示祝贺，也对铭文所呈现的雍容安逸的气度赞叹不已。这正是来期待中的一场聚会。宴席开始了，古人席地而坐，也席地而食，座位席次的安排是有规制的。来作为主人要坐在首席，称席尊、席首，其余人按等级依次而坐。坐席要有坐姿，正确的姿势是双膝着地，腰伸直，宾客入座时要肃静而有序。周礼对这一切规定的详尽而细致，并以数百年的时间将礼制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即使在身份并没有那么悬殊的乡间，宴会也有严格的次序，那便是尊敬长者。以10岁为一个年龄段，随着年龄的递增可享受不同的待遇。60岁以上的人才可以入座，50岁的人必须站在旁边听候吩咐。丰盛的酒席上，仪式感同样有条不紊。首先是献酒与回敬的往来，来与宾客之间恭敬礼让，大家都按礼节说话。等献酒结束，音乐登场后，气氛将从严肃转为活跃。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一边进食，一边享受雅乐，是周代宴会盛行的风气。歌者和乐师一一就位，堂上弹瑟而歌，堂下声乐吹奏。乐声响起后，酒会上的众人全没了最初的拘谨。在歌舞杯盏声中，宾主谈笑尽欢，其乐融融。与礼相伴，诗乐的唱奏无处不在。当年的歌声已随风消散，如诗般的歌词经由诗经记录，数千年传颂不息。那是我们民族的童年时期，也是诗性天真勃发的时期。诗300篇都是被演唱的乐歌，宗庙祭祀所用，收录于颂。 风和雅两部分的很多曲目都在朝会和贵族宴会中演奏。选不同的乐歌可以传递不同的情绪。鹿鸣一篇中的我有嘉宾德音孔昭可借来作为迎宾之词。四母有王室迷吟不遑起处等可用来赞扬宾客的勤劳。惶惶者华中的周原滋周可表示对宾客咨询请教之意。雅乐中还有苍劲有力的鼓和按大小次第排列成组的编钟。剑鼓据说能沟通天地神灵，因而在乐队中声震四方。编钟悬挂在巨大的钟架上，由青铜铸成，自带其他乐器所不及的磅礴气势。八音之中，金石为先。比钟声更清亮的乐音来自磨光的石磬。边磬通常与边钟合奏，使金石之声相应和。如果说礼体现一种等级性，那么乐则体现了一种和谐状态。和一字源自一种边管乐器的象形，和就是让彼此差异、矛盾、对立的事物互为礼让和包容，达到一种相对的平衡和谐。这是周人重要的社会理念和文化准则，也深深地刻入了中国人的内心。今天，和依然是我们不变的追求。来举办的盛宴上，边钟边磬齐奏，列鼎列簋成排，彰显着世家大族钟鸣鼎食的气象。在音乐的助兴下，宾主间继续依次敬酒。对于酒，周人有着复杂的情感。酒是他们向往的饮品，但饮酒过度会导致失控。周人总结的殷商败亡教训中，沉迷于酒即是其中一条。因此周王朝规定，只有祭祀、宴会和敬献长老、军长时才能喝酒。为了掌握好分寸，饮酒时还专门设立一位监督饮酒的临时官员，被称为司政。再酣畅飞扬的宴会，也得接受礼的约束。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有点难。
1: 我是春晓，继续和你一起边走边听接下来的这首 Freedom， 来自徐伟伦和曹格，很棒的一首歌。

这首 I Wanna Be With You 是徐杰儿2002年推出的夏天的首支单曲，至今听来呢也没有过时的感觉，带给你 I Wanna Be With You。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7: 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8: 哟，怎么回事啊？
6: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8: 妈给挠挠啊。
6: 它是你的天使。
9: 妈妈，我们这么长，这么漂亮呢。
6: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幼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欢迎来到本期的幼儿大师，让孩子爱上学习只需要引发他们的兴趣。美国教师斯特纳夫人是一位儿童教育专家，她对儿童在文学、音乐、历史方面的教育都颇有建树，可是她的女儿却非常讨厌数学，这怎么办呢？斯特纳没有逼迫女儿背口诀，而是去请教一位教学经验丰富的数学教授。教授一针见血的指

出了问题的症结。你喜好文学、音乐和历史，所以能够发掘其中的乐趣，并把这种乐趣带给女儿。但由于你不是很喜欢数学，因而也就不能发掘其中的乐趣，不能给女儿带去快乐，女儿也就不喜欢它。说完，教授教给了斯特纳一些教数学的方法。回家后，按照教授的指点，斯特纳把豆子和纽扣装入纸盒里，然后母女俩各抓出一把，数数看谁的多。在吃葡萄等水果时，斯特纳也不忘让女儿数数水果的种子。女儿最喜欢玩掷骰子的游戏，最开始是用两个骰子，掷出后如果出现四和五，就把四和五加起来得九分，加对了就能够再玩一次，玩三次以后计算一下总和定胜负。但每次玩这种游戏不超过一刻钟，玩两三周后就增加骰子的数量，改为三个、四个，最后达到六个。为了让女儿学会在实际中运用知识，斯特纳经常和女儿做模仿买卖的游戏。母亲扮顾客，到女儿的商店去买各种商品，女儿扮售货员，她根据顾客所买的东西按价格表进行运算，并找对方零钱。通过不断训练，女儿最终对于数学产生了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逼迫孩子学习不如先培养他的兴趣。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科学家爱因斯坦也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人一旦对某种东西有了浓厚兴趣，就会激发他对该东西的强烈追求，并对此不懈探索。兴趣是人认识某种事物或从事某种活动的心理倾向。对我们来说，它不只是爱好而已。如果我们能正确发现兴趣并引导和培养，内在动力加上后天努力，最终都会结出香甜硕果。兴趣于孩子而言，更多的是灯塔和路标的作用。兴趣是通往成功的阶梯，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就相当于找到了那把隐藏的梯子，找到了奔向自己未来的转折点。爱迪生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从小就对很多事物感到好奇，而且非常喜欢去尝试新事物，直到自己明白其中深刻的道理。长大后，爱迪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专心研究和探索，发明了很多东西，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现在用的电灯。试想，如果爱迪生没有坚持自己的兴趣，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成就，更不会有后来为人类做出的伟大贡献。兴趣是成功的萌芽，给了人成功的可能性和希望，促使人不断发展。小编希望父母都能给孩子一个机会培养兴趣，也给孩子的未来一个机会，也许他会创造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家庭是复印机，父母是原件，孩子是复印件。如果复印件出了问题，那么我们一定要回溯到原件上去找问题。教书的是老师，但育人的一定是父母。父母的素质决定孩子的一生。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特殊的个体，都有自己独特的要素。家长最需要做的是让孩子有一个强健的身体，有一种极强的学习能力和成为大人物的强烈愿望。有了这三点，天赋普通的孩子也会成为一个成功者。

0: 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原则和规矩方面做得并不好。有些父母把孩子保护得太好，现在很多孩子成长中没有规矩。没规矩不成才，没有原则的父母教育出没原则的孩子，并且失去孩子对他们的尊重。孩子需要原则，这让他们的成长有了土壤。没原则的孩子则会经常碰壁，安全感丧失，从而失去进取心。原则和规矩必须基于正确的价值观，否则就会和大众形成对抗，被排斥。在原则和规矩后，必须给孩子留下放飞的空间。对于鸟来说，规矩不是把翅膀剪掉，而是飞行的方向。大部分家长倡导鼓励教育非常重要，但鼓励教育不能陷入误区。鼓励教育不是不惩罚、不批评孩子，而是带有建设性的批判，让孩子在失败和挫折面前不害怕。有的家长是对过程进行鼓励，有的家长呢却是对结果进行鼓励。教育的不同鼓励方式培养出了不一样的人才。老师不能只表扬学习排名前几名的学生，让中等和后进的学生得不到鼓励。事实上，如果一个学生从20分到40分，进步是很大的，却很少得到表扬。美国有一位非裔女教师，在贫民区的学校做老师，但是她的学生却纷纷进入了美国的名牌大学。大家好奇她是怎么做到的，她讲了一个故事，让很多人很感动。这位女教师班上的一位学生，20道数学题只做对了2道，女教师给她加了2分，画了一个笑脸。学生找到老师，问老师是不是在侮辱自己。当然不是侮辱你，你做对了2道题，总比一道都没做好。我希望你下次做对4道题，这样我给你画2个笑脸。受到鼓励的这位后进生，后来通过努力成了全班数学最好的学生，并考入了美国名校。鼓励教育最重要的使用是在孩子挫折和失败的时候。鼓励教育不是掩盖孩子的缺点，而是正视自己的不足并且努力。鼓励重在过程，是对孩子付出的努力给予承认，而表扬只认结果，这是两者最大的不同。父母要帮孩子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如果从孩子出生到8岁，家长每天跟孩子一起进行半小时阅读，8岁以后，这样的孩子今后发展就不需要家长操心了。重复成习惯，习惯成自然，自然成个性，个性成命运。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晓，今天和大家聊比较热的地儿，马来西亚。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其实今天要聊这个地儿呢，也是和电影有关，给阿嬷的情书。然后呢，那个人家说的是泰国的这个华侨的故事哈。其实东南亚都差不多，包括说了说他这回主要任务是深度游，
8: 对，
7: 吉隆坡
8: 深度游
7: 这个事儿，哎，我印象当中啊，仿佛我也去过一趟吉隆坡，就跟我老跟别人说，我印象当中我去过一次曼谷一趟，现在基本上印象都不深了，
8: 完全没印象。
7: 对，要说深度游吉隆坡是怎么个深度法呢？你先给大家介绍，它不就是个这个中心城市，
8: 对，
7: 现代化，这个配套很好，然后多数朋友可能就是城市风光，然后可能就会驱车去其他地方。
8: 对，
7: 深度游是怎么个想法？
8: 就是把它这个城市所有有特色的，我们认为比较值得打卡的地方，然后甚至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街区，咱们给它现在用时髦词叫 City Walk，
7: 全部走一遍，
8: 哎，给它溜得明白了。
7: 嗯，
8: 所以呢，我之前呢去磁场街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匆匆而过。确实去过
7: 磁场街，
8: 跟您一样，就是去转机啊，匆匆而过，要么就是在这儿打一头，咱们就走了，
7: 看看，
8: 哎，看看。我上次去还是人家当地，人家还邀请我们吃了一顿那个叫什么特别有特色的，叫福建炒面。我说我从中国来的，你让我吃福建炒面，
7: 这个很多朋友对于那个城市，就对于我们落地那个城市的印象，其实约等于个中转站，你知道吗？
8: 对，
7: 他就不会特别想到要深度游。
8: 对，就是所以呢，就是对于我来说，吉隆坡之前的印象也不过如此。 这次呢，我其实还是想，哎，挺好的一个机会，我要去好好去探索一下。那其实磁场街这个地方，它本来就是它的名字来源于一种什么木薯加工，就当地一种木薯的加工，叫做磁场嘛，
7: 磁场街，
8: 对。

0: 然后呢，这个加工，这个后来渐渐的，因为当时都是华人在这边做这个加工，所以渐渐的这个地方就演变成了就是唐人街，它就是现在的所谓的吉隆坡的一个唐人街的一个风貌，
1: 华人比较集中，
0: 华人聚居。然后呢，中间有很多的这些美食也好啊，这些摊贩也好啊，它非常好逛，然后也比较好拍，因为它有特色嘛。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也这次没吃那福建炒面啊，那个确实是就是也在国内你也吃不太着，它是改良过的，
1: 就是在当地，
0: 哎，
1: 掺了当地的，
0: 有点黑黑的那种酱油的那种炒面的那种感觉，这在福建这我真没吃过，
1: 也找不到，
0: 也确实没见过。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有特，首先这就比较有特色，
1: 对，城市漫步到这种程度就比较深度了，
0: 对，然后你再去磁场街旁边的这一溜，因为它整个是一大片，那中间的它那三两横两纵那几条巷子都非常好逛，它旁边呢有一个最近两年比较红的一个，咱就说网红的一个书店吧，叫迷宫书店
1: 啊，
0: 是在一个旧的剧院里面改造出来的。然后这个地方你进去以后，您先上楼，上了两阶楼梯，第一层小店铺，第二层小店铺，上到第三楼，豁然开朗，就出现了好多的这些木头格子，就是它的迷宫不是一个平面的。就是咱们想象的用几个木头书架给你隔出来一个迷宫，你在里边走来走去啊，然后让你拍照那种感觉，它是一个三维的立体的迷宫，就是这迷宫
1: 楼上楼下，
0: 哎，还能楼上楼下，然后还能让你钻，它中间所有的格子全用它那个木头的方格书架来打造。就是这个迷宫书店有多好逛呢，我在里边逛了40分钟，突然意识到我没看过书，就
1: 剩走
0: 一直在走在拍，然后因为它有很多的那个书架中间有镂空的地方，
1: 就很好看，
0: 哎，就是这你想这一面墙大概有可能得有7-8米高的这个书架，突然间中间有一个镂空，然后这个镂空的点正好那人能把这个头和脑袋伸出来，而因为它在后面是楼梯，就是在这面是一大面墙，像悬崖一样的这种墙，哎，你可以在正面拍照打卡，哎，其实它后面是一个楼梯，
1: 就设计是用了心了，
0: 用了心了，
1: 这个确实是需要设计师精心策划，要不然的话会有很多死胡同。
0: 对，它那没有死胡同了啊，这里边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迷，为什么叫迷宫书店？我要是一孩子，我能在里玩半天，因为真的就一直在里边，我就拿着那个视频，就是当时我在录视频，我就拿着摄像机往前推着走，就一直走，一直走，就是哎，怎么拐拐弯抹角你都拍不到头，而且呢，那里边其实很火，很多人都来打卡也好，甭管是不是买书的，来拍照，你在里边你就一拐弯，那边你听着有人说话，你往左一拐，往右一拐，拐弯抹角就没有人了。你因为
1: 走着走着就渗的，
0: 对，就是它总有一个地儿能让你自己取着一个很干净的一个角度，构图也好，你拍视频也好，因为它就是一个，它用很多的隔断去天然造成了这里边的这种错落，这种迷宫一样的这种层次感，很有意思，很好逛，
1: 就叫迷宫书店，
0: 就叫迷宫书店
1: 啊！
0: 哎，这整个这个三层楼的这个整个从一楼开始到三楼，这个迷宫书店到它屋顶的这个有点像那种花园屋顶咖啡一样的这种咖啡店都非常有特色，互相之间呢多少有点这个勾连，有点这种这个建筑之间有点互相的关系。
1: 就规模不算大，但是非常有意思。
0: 哎，小店卖的东西也很有特色，书店卖的也还行。后来我正经看了看了人家那书啊，也有一些中文书籍，但是主要那边还是英文书籍多一些。
1: 对对对，就整个这种非常现代化、都市化的逛法，确实会让大家对吉隆坡有一个不一样的印象。这算是深度了，首先去到了吉隆坡的所谓华人的，
0: 算是唐人街吧，
1: 社区，对
0: 对。
1: 然后呢，又去到了这个迷宫书店，那就离得不远。
0: 对，就都在这个旁边，就是它磁场街有一条主街，就是大概是一个折 L 型的一个主街，然后在这一片，这个咱们就说这一个街区吧，哎，左右前前后后拐弯抹角几条巷子，然后上上下下有些店可以逛，在它的这个马路对面还有什么呢？蜜雪冰城，
1: 这全世界现在都有了。
0: 就是咱们的对于它的，就是在那个马来西亚现在看到很多很多的啊，蜜雪冰城也好，霸王茶姬也好，就这些咱们哎，咱们都能见着。所以那边的对于咱们的出海的文化，出海对于他们的影响还挺深远的
1: 啊。对对对，而且呢，对于他们来讲也没有太多的这个隔阂和，尤其是现在互联网这么通畅，
0: 本来马来华人也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嘛。
1: 对对对，而且看到了很多就是特别年轻的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在厦门玩啊，在什么地方玩，
0: 对对对，
1: 也是就他们就没有距离感，就感觉非常非常的亲切。那刚才说到的是，哎，这个你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这个唐人街，你知道我印象当中我是去哪儿？新加坡还是泰国？新加坡，你知道我 去到那儿我不太能适应当地吃的，然后呢我也是我让那个导游，因为我们是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小团嘛，
0: 啊，
1: 四五个人的那种，
0: 您之前说过私人的那种包车是吧，
1: 我说必须那个带我们去吃中国菜不行我受不了了，然后呢就去了，去了以后好给我找了个他们当地的这个东北菜
0: 呵
1: 比较多的地儿，
0: 哎呀，
1: 然后呢我们就进去了街边小店，我没觉得有什么惊喜，但是他一上菜我乐了踏实了，就我听着他给别的桌上菜，那里头服务员口音还没改过来呢然后上来的饺子确实不错。我不知道在这个吉隆坡你说的那个叫什么福建炒
0: 福建炒面
1: 啊，不那个咱们不说，你就说你在逛街的过程当中，你既然到了唐人街没吃一顿
0: 那必须得吃呀，但是这个咱们就吃的就是有那种马来特色的
1: 啊，就到过，对那可不是，
0: 对那个地方有一个粉应该如果没记错就叫拉拉粉，
1: 嗯，
0: 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它就是一种类似于米粉的东西，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坐在就在那个我说的迷宫书店的马路斜对面，
1: 哦，
0: 就是一家米其林推荐的，
1: 嚯，
0: 很不错的，很有名，所以那家店呢，因为我后来看我说这旁边怎么还有山寨的，就都叫拉拉，就怎么都叫这个，后来我才知道人家说这个是一种粉，你不能说人家我叫炸酱面你也叫炸酱面我这就山寨你，它不是，但是呢这家叫什么真记还是叫利真记，就这家是一家非常有名的，哎，上过米其林推荐的，哎，味道确实也不一样，哎，然后还有就是像那个旁边除了咱们说大家耳熟能详的蜜雪冰城啊等等之外的啊，也有一些开榴莲的店啊，有一家就是叫 Durian Durian， 就是榴莲榴莲嘛，就是 Duri Duri， 然后那家门口最大的特色就是好多明星都去过，有的认识咱们认识，有的是港台那边的，有的是马来西亚本地的明星，哎，这个咱们反正就是有的确实能都能叫上名，有的看着啊脸熟，
1: 哎呀对
0: 对，哎见过，就是虽然叫不上名吧，所以那家店呢它的位置就在我说的这家拉拉粉的隔壁，
1: 哦，
0: 也是在这儿，就是咱们说如果你只有半天时间你上磁场街逛逛，你去吃个什么福建炒面也好啊，可以不吃，然后呢我个人感觉可以不吃，然后你也可以去开个榴莲，哎，然后你也可以去旁边尝尝他们本地特色那个拉拉粉，味道确实不错，就是它是那种清汤的，里边有酒香的，它是用黄酒开的汤，但是又是那种海鲜的汤底，
1: 就是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因为大家可能也看过短视频，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米其林认证啊，
0: 哎，
1: 就是不见得是一个特别豪华的店铺
0: 啊，对，这个其实叫做米其林必比登，
1: 嗯，
0: 就是它过去叫米其林餐盘餐厅，就是它专门有这么一种接地气的，咱们不是都知道那上星的怎么千八百的，
1: 进去好，
0: 哎，
1: 那得背着
0: 有点贵，对，
1: 啊，
0: 就那种感觉，所以呢米其林也做了一个，这几年也在做一些就是更接地气的一些推荐，
1: 嗯，
0: 所以它叫必比登，
1: 嗯，
0: 然后必比登呢是一种，如果必比登今年没上，但是它会有一个叫米其林推荐，就是虽然你没上我这个榜，
1: 嗯，
0: 但是我仍然推荐了你，
1: 嗯，
0: 就是你再拿我那手册也能见着，
1: 嗯，
0: 哎，就是都还算是一种认可，嗯，像咱们那个前两天那特别火那方砖厂炸酱面，
1: 啊，
0: 那也是米其林必比登，啊，
1: 对，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味道为主，但是形式在某些米其林的这个排名当中也算是一种，
0: 那得
1: 这个一种内容哈。以上介绍了一些在叫什么来着，那个叫磁场街，
0: 对，
1: 也是华人聚居区周围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地儿，
0: 嗯，
1: 书店啊，没成想这回书店被包括同学认可，觉得特好玩，
0: 嗯，
1: 薯片，另外就是周围的一些美食，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1: 妈，我这手被虫子给咬了。
2: 哟，怎么回事啊？
0: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2: 妈给挠挠啊。
0: 它是你的天使。
3: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爸爸呢？
0: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育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4: 父母们应帮助孩子建立梦想，而不是强制兴趣。梦想是孩子一生发展的动力，是对未知世界的向往，对生命极限的超越。最高分数、名牌大学只是奋斗目标。从孩子的兴趣爱好出发，让孩子自己做出决定。学习内心真正热爱的东西，能够预见未来而牺牲眼前的乐趣，充满好奇、热情，探索未知世界。建议家长和孩子分享有质量的时间，跟孩子在一起时对他们进行心情教育、性情教育，塑造他们健康快乐的个性、积极向上的态度、宽阔的胸怀以及坚韧不拔的精神，打开更为广阔的思想天空，让孩子获得自我心情教育的能力，培养更加完善的可持续发展的人。在养成九大素质，分别是真诚高尚的人格、开朗豁达的个性、勤奋向上的态度、独立勇敢的精神、敢于吃苦的习惯、不怕失败的心理、善于交流的能力、宽容大度的处事、终身依赖的技能。美国对于孩子的研究成功具有七大要素：坚毅、自控、合群、热情、感恩、乐观、好奇。向着长期的目标坚持自己的激情，即便历经失败依然能够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这种品质就叫做坚毅。意志力具体体现在对于自身的控制能力上，有自控能力的孩子未来容易取得成功。做一个完善的人，需要培养个人责任感、家庭责任感、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学校应探索核心价值观的可操作体系，需要培养智商，包括学习能力、考试能力、研究能力、情商、被人信任、善于分享、乐于助人、逆商、面对困难、挫折、失败等的抗打击能力和自我鼓励能力。父母做到真爱不是溺爱，尊敬不是害怕，规矩不是打骂，鼓励不是讽刺。家长到底如何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呢？相信这个长久存在的问题困扰着无数的家长，让无数的家长朋友操碎了心，用尽了各种办法来帮助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但效果如何呢？首先，我们要明白，学习对于绝大部分孩子来说不是一件轻松有趣的事儿，因为学习会占用孩子玩耍的时间，让玩的时间减少，这会让孩子从心里产生反感。而且如果孩子的学习成绩本身不太好的情况下，会有很多的知识点没能掌握。

我学习的时候会无比的煎熬，所以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孩子会对学习产生厌恶，从而无法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其次，缺乏有效的时间管理方法。关于这一点，是需要家长来协助孩子制定一个有效的时间管理方法。比如每天放学回家后，要给孩子约定好学习时间，在约定的时间内，要让孩子能完成当天的作业和课外学习，并且要给孩子留出来玩耍的时间，这样才能培养孩子的时间观念，形成自己的学习规律。最后，家长要非常的了解自己的孩子，有针对性的引导孩子。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性格，更会有自己的兴趣点。我们作为家长，要清楚地知道孩子的兴趣点所在，然后重点培养孩子的兴趣特长，不要因为孩子的兴趣点和学习没有关系，就不重视或者打击孩子，那样只会让孩子更加叛逆。幼儿的兴趣不是天生的，是在一定条件和影响下产生变化的。正确引导幼儿的兴趣方向，

0: 心理学研究表明，3到6岁的幼儿往往以无意为主，注意不稳定，并随着情感进行。只有当幼儿对活动产生浓厚兴趣，大脑产生兴奋状态的时候，幼儿才能全身心积极主动地参与活动。对教师来说，必须要有强烈的兴趣意识，掌握孩子们的喜好和相应的技巧，因地制宜，因情制宜，因人制宜，借助语言、环境或凭借物体营造游戏氛围，着重观察分析幼儿情感态度、行为表现，看他们是否进入跃跃欲试的状态，产生想玩的愿望，这样幼儿就可以按老师的要求进行活动了，达到学习的目的。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4: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5: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4: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6: 撸铁增肌对于减重到底有什么作用？是否事半功倍？不依赖昂贵的器械，不追求极端的运动，加点重金属可以更高效更持续的减重。肌肉是健康的物质基础，而肌肉的流失却不知不觉。躺平会损失肌肉，无氧增肌可以随时随地悄无声息，只用矿泉水瓶也可以不花钱的实现阶梯锻炼。邀请国家健康科普专家牛国卫教授跟您讲讲科学减重离不开重金属。
7: 牛教授，往常的节目里是非常推崇力量训练的，力量训练也是让我们增肌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方式，是吗？
8: 不是主要了，基本上应该是快唯一了。
7: 唯一了啊，就是你要是想增加肌肉，你就离不开这个力量训练。
8: 因为力量训练，你看它力量是吧？它需要借用外界的力量，来刺激我们的肌肉，并且在咱们这肌肉吧，它有一种惰性，你必须的这个强度够了以后，你才能够让它再次重生。
7: 所以你看有很多人会有这个问题，你看网友说我每天都跑5公里，可是这个体重秤上的数字吧，就像被有万能胶给粘住了，就不动啊。有人说你得撸铁加点重金属，像您刚才说的，如果是他的以前的锻炼方式让他的肌肉已经习惯了那个强度，那么他就需要增加他的力量训练的强度和力量了吗？
8: 这里面首先我要给大家听我们明白两个概念啊，说明两个概念。第一个，就刚才我们这位网友朋友说他每天都要跑5公里，是吧？其实这个5公里就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有氧运动。
7: 有氧运动，
8: 有氧运动就是什么是有氧运动呢？其实我给大家讲，就是利用规律的，你比如说我们走或跑是2条腿，是吧？1、2、1、2，是吧？喊着号，然后呢长时间，然后多关节
7: 啊，规律的长时间多关节，
8: 对，然后大块的肌肉参与，这就叫有氧运动。这专业术语上，换成老百姓来说的，就我们一般就说只要你运动20分钟以上，运动20分钟，规律的走跑都算
7: 啊，
8: 是吧？这是还有一个呢，跟它相应的就对应的就是一个无氧， 无氧是什么？就是短时间内肌肉的功能不需要或者很少需要氧气的参与
7: 啊。
8: 你比如说举重运动员，举重那就是一个标标准准的一个无氧
7: 啊，肌肉力量爆发，
8: 爆发，
7: 嗯，
8: 那一瞬间，对吧？你看那跳高的运动员也是，他一般是八步，然后腾那一下，
7: 哦，
8: 那一下瞬间要求你的肌肉动员最多的能量一个输出，把你身体啪抛起来，
7: 哦，
8: 然后你过去，这你就能获得冠军了。
7: 嗯，
8: 啊，是吧？啊，这是无氧，
7: 这是无氧，对，
8: 这是无氧，
7: 这是无氧。然后这个非常考验我们肌肉那个瞬间的能力。
8: 对，
7: 嗯，
8: 它的瞬间的一种这个转能量的转化能力。
7: 啊，
8: 其实我们在这里还要有一个概念叫白肌纤维和红肌纤维。
7: 嗯，
8: 白肌纤维是什么？我们叫快肌纤维。
7: 嗯，
8: 你比如说我们拳击，是吧？每出这一瞬间，
7: 嗯，
8: 它一定是白肌纤维在工作。嗯，
7: 就快肌在，
8: 主要对快肌，它呢就是瞬间。这快肌的特点是什么呀？我能够干，但是，
7: 我持续不了，
8: 持续不了
7: 啊，
8: 属于猎豹型的。
7: 嗯，
8: 我瞬间我能跑到几十公里，
7: 嗯，
8: 但是坚持不了多长。而红肌纤维什么？它血氧能力特别强
7: 啊，
8: 血氧能力就属于小毛驴型的。
7: 嗯，
8: 哎，累不死
7: 啊，我耐力很强。
8: 从一开始我就这么快，到最后我还是这么快，
7: 好，
8: 这叫耐力。红肌纤维主要提供的是耐力。你说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马拉松，
7: 嗯，
8: 它就是以耐力为主，以有氧。马拉松这一个比赛下来以后，42公里195米下，它基本上99%的时间都在是有氧。
7: 哦，都是有氧。
8: 所以说，你去看这个马拉松运动员，
7: 嗯，
8: 从那身材是不是都细条似的？
7: 对，纤细，
8: 纤细是吧？
7: 啊，
8: 有的我们说，哎，看那小棍似的，
7: 特别美，嗯，
8: 啊，腿细细的，
7: 细长，
8: 细长吧？
7: 嗯
8: 嗯。马拉松运动员在中途中他有供给站，
7: 嗯，
8: 没错吧？
7: 补给，
8: 哎，有补给站，
7: 嗯，
8: 是吧？而百米，
7: 嗯，冲刺的
8: 短跑
7: 不需要补给，
8: 短跑，
7: 嗯，
8: 大，它主要就是快肌纤维
7: 啊。
8: 你像我们国家的这个女子的短跑是最经典，大家可以看到那些葛曼棋，
7: 嗯，
8: 是吧？你看她那腿特别粗
7: 啊。
8: 啊，就是有点像我们说的芭比娃娃似的，金刚芭比娃娃那种感觉。
7: 嗯
8: 啊，他练的一定是快肌
7: 啊，
8: 哦，
7: 他需要那个快肌的动员哈。
8: 哎，
7: 嗯，那您看，你即便是持续跑步这样的有氧运动，
8: 嗯，
7: 好像自己已经不断加码到了一个极致的水平，要想破局，要想体重上有比较大的变化，还是需要撸铁重金属来参与吗？
8: 一定需要。因为刚才我们讲完了这个马拉松运动员往往都没有这个减肥的需求啊，
7: 啊，都已经非常优美的身形了，
8: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哦，而我们现实生活中，也就刚才我们您开场提到那个跑五公里啊，是吧？然后体重啊，就像520给粘住一样，
7: 嗯，
8: 这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叫平台期
7: 啊，
8: 嗯，很多朋友一开始信心满满，的确那种数据很漂亮，
7: 嗯，
8: 前面一个月哒哒哒
7: 啊，掉了20斤。
8: 啊，掉二斤，然后就突然就进入平台期了。
7: 嗯，
8: 哎，我这运动的强度、运动量再怎么增加，我饮食也注意，
7: 嗯，
8: 就是下不来了。
7: 嗯，
8: 我们要进入平台期。
7: 嗯，
8: 其实，在平台期，在我的临床上，
7: 嗯，
8: 我是接触了搞健康管理这么多年啊，
7: 嗯，
8: 我们这时候一定要给他上力量
7: 啊，一定要上力量，
8: 一定要上力量
7: 啊，
8: 一定要上力量。
7: 嗯，
8: 因为我们的肌肉啊，我们的肌肉特别聪明。
7: 嗯，哦。肌肉的聪明是在于，你要是让我消耗，我就会进入到一个节能的状态，是吗？
8: 他会给自己设计一个最佳的输出和
7: 输入
8: 的性价比
7: 啊，
8: 他会节约，
7: 因为我们人类的进化长期是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
8: 没错。
7: 哎，我必须节能，消耗少，我才能在进化中存活下来。
8: 今天这个话题大家要一定要有一个拟人的，或者是说就不叫拟人，其实就是一个真实的想法，
7: 嗯，
8: 啊，什么一个认知呢？就你一定要改变我们人类的肌肉，它就是一个高智商的一个
7: 啊，哦，肌肉是有智商的，
8: 高智商的一个组织器官。
7: 嗯， 嗯，
8: 它会开启一个节约化，
7: 嗯，
8: 节约化，
7: 嗯
8: 啊，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7: 啊，
8: 哦！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这个减脂的这个体重控制过程中，
7: 嗯，
8: 怎么办？
7: 嗯，
8: 增加肌肉
7: 啊，增加肌肉，嗯，
8: 增一定要增加肌肉，
7: 嗯，
8: 因为你每增加1公斤的肌肉，
7: 嗯，
8: 你这一天大约就能多消耗100大卡热量。
7: 哦，而且即便是你体重数字没变化，但是呢，你如果练起来肌肉了，你的身形会发生变化。
8: 哎呀，你要说到这一点，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啊。
7: 啊、
8: 哦。嗯，这是这么多年这例子要说举就是举不胜举了，太多了。
7: 嗯，
8: 在我的临床工作中啊，见到太多了，因为我也一直在服务于这些这个患者们。
7: 嗯，
8: 有很多朋友体重大，
7: 嗯，
8: 降很快，进入平台期，这是前面说过一种，还有一种，练的也很辛苦，
7: 嗯，
8: 然后我们一个星期过来以后，
7: 嗯，
8: 体重不降反升，
7: 而且体重
8: 长
7: 了，体重数值还长了。哦、
8: 你知道有多少这样的那个朋友们啊？我特别能有感受。
7: 哦、
8: 有时候他们就拿着这个拿着这个体重的那个小条，
7: 嗯，
8: 就来找我来了。
7: 嗯，
8: 说牛主任，你看我这个
7: 练了半天，
8: 语气上看的好像有求于我，
7: 嗯，
8: 但那小眼神里面，这整个就一个不服气儿、不幸福。
7: 嗯
8: 那么一种感觉。
7: 对，我们也有听友说了这个话，叫我运动了半天他不减肥啊，他怎么还增重了呢？
8: 啊，对，其实呢，这个时候啊，大家千万注意，你不能光看磅秤，磅秤那指数它只是反映那个地球引力对你身体的一种引力、
7: 是的，
8: 是吧？但是体重计它测不出来你的内在的成分，
7: 哎，
8: 也叫组成。
7: 那所以我们要去
8: 人体成分
7: 量一量维度的变化吗？
8: 维度也是从外围上来看，腰围，你看腰围、瘦了、是吧、
7: 嗯？
8: 它也是一个晴雨表
7: 啊、
8: 对吧？也是晴。如果你的体重没降，
7: 嗯，
8: 你的腰围，刚才您说的腰围，
7: 哎，
8: 腰围细了，
7: 腰围细了，哎，
8: 好事儿。
7: 是吧，这就说明我可能把一部分脂肪已经转化为肌肉了。
8: 但是您说这个只是眼睛能够看见、现在能够看见的是并不是说有图有真相了，
7: 嗯，
8: 是吧？现在我们一定要说它内在的组成的成分
7: 啊、
8: 看这个做什么呀？做人体成分。
7: 哦，人体成分是可以测的。
8: 人体什么？看它的基质比例下来没有。
7: 哦，基质比例下来。
8: 嗯、
9: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5: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9: 再不养生就晚了。
5: 养生课堂，您生病的健康。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9: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为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你说吃火锅吃烧烤吃多了之后总感觉腻腻的，这个时候就想来喝点能够解腻的小甜品。那么在我们古代呢，有没有这样一个解腻小甜品呢？你还别说，还真有，就是古法酸梅汤，不仅能给你带来酸甜的享受，还能帮你解腻解烦忧。那怎么做？今天就来教给大家这个传统的饮品制作方法，让你轻松在家也能享受这份清爽。
2: 要准备的食材有普通乌梅、烟熏乌梅、乌枣及黑枣、山楂、洛神花、甘草、橘皮、桂花。
1: 第一步，先把这些食材都洗干净了，别让那些灰尘破坏了咱们酸梅汤的口感。洗好之后就来一个冷水浸泡，这个步骤特别关键，能让食材的味道更好的释放出来。泡个大概10分钟左右就行了，这个时候呢先别急着煮，等味道激发的差不多了再动手不迟。好了，现在可以煮了，但是要注意啊，一定要用玻璃锅或者砂锅来煮，这一点千万别忘了，因为酸梅汤是酸性的，如果用金属锅来煮，到时候会有一股铁腥味，就可糟心了啊。所以说呢，为了咱们酸梅汤的口感，还是老老实实的用玻璃锅或者砂锅来煮吧。水呢当然是用纯净水啦，这样煮出来的酸梅汤更加醇香。大火烧开之后，根据咱们的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冰糖，喜欢甜点的就多放点，不喜欢甜的呢就少放点，然后慢慢转小火熬个30分钟，让所有的食材都充分的混合在一起。哎呦，那个香味绝了。煮好之后记得要晾凉，热乎乎的酸梅汤不是咱想要的，让它凉透。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准备些冰块，等待会儿加入酸梅汤里，冰冰凉凉的，哎，这个才是解腻的标配。最后再撒上一把桂花，那香气顿时飘满整个屋子，一壶美味的古法酸梅汤就这样完成了。端起杯子轻轻地抿上一口，哎呦，那酸酸甜甜的味道在嘴里回荡，仿佛整个油腻都被解除得一干二净了啊！这不仅是一杯饮料，更是一份从内而外的清爽和舒适。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私房养生秘方，记得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最具有说服力的就是这个、一个人体成分、因为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大家都知道、肌肉的比重要大于
2: 脂肪，
1: 所以说呢，你这一段时间虽然你增重了，但是长的不是脂肪
2: 啊，
1: 而是肌肉。
2: 嗯，
1: 这样来有什么效果呢？第一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你拿尺子一摇，腰围一下来了，臀围变得紧实了
2: 啊，
1: 对吧？您那白白肉，尤其是女同志、中年女性啊、这一块也不再飘了，也不再抖了，对吧？关键你也精气神也有了，然后我们再做一个人体成分，那这如果要是这样，在这里我以一个专家的身份，我说一句话，恭喜您，减肥成功
2: 哦，这就算减肥成功。
1: 对，你要知道，你是把脂肪转化成肌肉了，你的肌肉量爆量一有了以后，您的整个燃烧血糖、燃烧脂肪这种能力，
2: 效率就不一样，就提高了。这就上了一个正确的赛道。
1: 哎，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啊，你就在这个训练的这一段，这一半个月或一个月，你都不用看磅秤，你就感觉，哎，我这衣服以前穿的挺紧，现在穿的松快了，这就 OK 了。
2: 这叫穿衣显瘦，
1: 穿衣显瘦，
2: 脱衣有肉，
1: 有肉，这个肉一定是肌肉，千万别给出来肥肉。
2: 其实现在大家有了这样的审美，就是过去那种绝对的纤细的审美哈，正在向，哎，我要露出点腹肌啊，我哪怕是女孩，我的胳膊的肌肉啊，要有一定的肌肉量，哎，这个美的追求上哈，大家好像越来越有共识了。
1: 您是代表一方啊，您是代表，从性别来说，您是更多，刚才更多提到是女性朋友们，在这里我给您泼盆凉水啊。女性朋友们，如果您要真是想练出我们主持人说的这种啊，都能够
2: 看出来
1: 肉眼可见的线条的话，太难了，
2: 非常非常难。
1: 你跟我们男同志，我们只要动一动，就比您练的全身大汗都给力的。
2: 这就是我们睾酮分泌的不同。
1: 对喽，我们睾酮分泌这一块大约您是我们男同志十分之一，
2: 我十分之一呀、
1: 所以我们落您十条街，
2: 嗯，
1: 在这个起点就不一样了，所以说真要

0: 露脖子不好看，这个担忧是多余的。
1: 这个人各有志，
0: 嗯，
1: 因为每一个人对美，对于我们肢体的美啊，形体的美啊，他的认知呢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相声观众千姿百态嘛，
0: 嗯，
1: 对吧？如果你有的人就认为我练成斜方肌、剑脚踢地卡起来、
0: 嗯、
1: 啊，就是
0: 倒三角一样，
1: 倒三
0: 男士可以啊，
1: 男
0: 啊
1: 倒三角是
0: 帅
1: 呀，是倒三角，
0: 嗯、
1: 啊，对吧？但是有的人的认为审美嘛、
0: 嗯、
1: 不一样嘛，
0: 嗯、
1: 是吧？刚才说千姿百态，
0: 嗯，
1: 万花，这怎么说呢？就是各有人有个人的一种美标准，
0: 嗯、是
1: 啊。但是呢，女性朋友们、
0: 嗯，
1: 我们更多的还是传统的，就是线条，
0: 嗯，
1: 曲线美，
0: 嗯，
1: 曲线美这一块，
0: 嗯，但曲线美也是可以通过一定的力量训练来保持甚至追求的，
1: 那一定是
0: 啊、哦。所以您不要以为说我就追求个曲线美，我不追求肌肉，我就不练力量。那实际上练了力量，我性价比更高。
1: 一定是，
0: 嗯，
1: 因为女同志啊，刚才说呢，练起来很难，是吧？我刚才说那线条感、
0: 嗯，
1: 但是女同志，如果你要是不去练去，你的线条出不来
0: 啊，而且会非常，哎，感觉这人特别抛，
1: 嗯，对，
0: 啊，是吧？不紧致，
1: 不，你不紧致的同时吧，
0: 嗯，
1: 不光是不紧致，随后而来就一系列的健康问题就出来了，
0: 嗯，而且你没有那个轻盈感。
1: 啊对了
0: 啊，如果没有肌肉支撑，一个女孩你就感觉她好像重心
1: 很
0: 慵
1: 懒懒的那种，
0: 哎呀，重心特别低啊、
1: 嗯，
0: 哎，特别重，看见。
1: 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注意啊，就是那个我们生活中，你比如说刚那个生产的，刚生完宝
0: 宝刚生完孩子的、嗯、
1: 这一段
0: 产后、嗯，
1: 哎，产后的女性很多就是刚才您说那个
0: 啊、
1: 嗯、啊，这是一个人生的当了妈妈的一种必然的一个代价
0: 阶段，嗯，
1: 是吧？它一个特殊的一个阶段，
0: 嗯
1: 啊，如果有机会，我们来讲一再来做一期，就是产后
0: 的
1: 妈妈如何变辣妈的一个、
0: 嗯、变辣妈康复训练。
1: 的一个自我的一个页面、
0: 嗯、啊，但是您看，不管是辣妈还是办公室的人士，其实有一个共性，就是他很忙。
1: 嗯，
0: 哎，我没有大块的时间去健身房，或者我没有专门的器械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去撸铁，那我有没有其他的短平快的，或者是这个碎片化的时间的方式，也能增加我的力量训练呢？
1: 碎片化的一个收拾，但是你要达到短平快，
0: 嗯，
1: 达不到。
0: 哦、
1: 短平快必须去健身房
0: 哦，
1: 那就是专业的器械、专业的教练、
0: 嗯、
1: 然后您去练那些专业的事，做专业的事情
0: 啊、
1: 哦、这都达不到短平快，
0: 嗯，
1: 是吧？
0: 就是在肌肉追求肌肉的路上啊，您是要付出足够的时间和努力的。
1: 在追求肌肉这条赛道上，
0: 嗯，
1: 它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您刚才说短平快
0: 啊、
1: 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一种，
0: 嗯，
1: 你怎样维持你的肌肉
0: 哦，怎样保持住我的肌肉，
1: 对
0: 啊、
1: 这是更重要的。
0: 嗯，
1: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
0: 嗯、
1: 我真的想把这个调调给您定在这儿
0: 啊、我保持
1: 对，
0: 哎，因为我的生命随着年龄增长，这肌肉就是下滑的，
1: 一定是这样
0: 啊、
1: 因为我们的人体的肌肉骨骼肌，
0: 嗯
1: 啊，我讲的是骨骼肌，
0: 嗯，
1: 是在我们人的大约是30岁前后，
0: 嗯，达到巅峰状态，
1: 达到您一生中的最高峰
0: 啊！
1: 30岁到40岁，
0: 嗯，
1: 这10年基本上是我们人生的这个肌肉量的一个平台期，
0: 嗯啊、
1: 所以说，很多的30岁的女性和40岁的女性，
0: 嗯，
1: 在这10年、
0: 嗯、
1: 变化不大，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傻傻的，有的时候
0: 看着就冻龄了、嗯、
1: 啊，对，冻龄了，是换一身衣服就仿佛就是刚刚30出头、
0: 嗯、
1: 有的时候这换一身那个居家装、
0: 嗯、
1: 就感觉像40岁
0: 啊、
1: 嗯、对吧，它是可逆的这一段给人的感觉
0: 啊、
1: 嗯、但是、
0: 嗯、
1: 女同志一过45以后
0: 更年期，
1: 随着更年期雌激素保护还有它是一个综合的啊，
0: 嗯，
1: 就体内发生一系列的天翻地覆的这种生化的反应
0: 啊、
1: 嗯，人的一生中，尤其女同志是最标准的、
0: 嗯、
1: 一个是青春期，
0: 嗯，
1: 是吧？青春期一下由小姑娘变成了一个
0: 少女、嗯、
1: 这过程中你看翻天覆地的，你看、
0: 嗯、
1: 例假来了
0: 啊、
1: 嗯、对吧，这个标准。然后呢到了更年期，女同志是什么呀、
0: 嗯、
1: 慢慢例假就
0: 结束
1: 绝经了，
0: 嗯，
1: 这个过程看似就是有没有例假，其实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
0: 嗯，
1: 更多是内在的，
0: 哦，
1: 她的肌肉会加速丢失。
0: 哦，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我怎么能
1: 留住啊？
0: 对，怎么能留住？怎么能叫停？
1: 留住青春的尾巴呀！
0: 嗯，能怎么延长青春的尾巴？嗯，
1: 有时间，
0: 嗯，
1: 有精力，有经济。

0: 有场地我们就去玩、嗯、
1: 专业的
0: 专业的，对吧？如果没有更多的，
1: 嗯，
0: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自我的这么一个理念、
1: 嗯、
0: 这是我们今天的刚才说的这个本期的嘛，
1: 嗯，
0: 能不能自己平时就站直的坐直的
1: 啊，站直了坐直了，我马上调整了一下我的坐
0: 姿。只要你站直了坐直了，你的核心一定是给力的，
1: 嗯，
0: 这不就等于小强度吗？
1: 好，就不由自主的收腹了
0: 啊，对、嗯、然后呢还有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嗯、怎么样能够偷偷摸摸的练。
1: 对，
0: 今天就给职场的小姐姐们也好、嗯、小哥哥们也好，现在如果你是在坐着听我这档节目的话、嗯、我请您呢坐在椅子前沿，
1: 嗯
0: 啊，任何形式嗯外形都没有，
1: 嗯，
0: 脚后跟发力，
1: 嗯，
0: 发力往下踩蹬脚、
1: 哦、
0: 然后你把两个手放在您的大腿的上边，
1: 嗯，哎呦、
0: 啊、
1: 我感觉
0: 叫股四头肌，
1: 股四头肌已经绷紧了，
0: 开始发力往起站、嗯、你又站不起来
1: 啊，
0: 你就这么着是吧、啊、
1: 如果有保持着一个对抗跟地心引力的对抗，
0: 坚持住股四头肌，它是人体的伸肌、
1: 嗯、
0: 你要往起站，这不就是伸的动作吗、
1: 哦、
0: 这时候你能站。如果你要是把全身的力量都给我用在脚后跟、
1: 嗯、
0: 你要能够坚持30秒，
1: 嗯，
0: 我给您点赞。
1: 哦，
0: 酸了热了胀了，
1: 对，
0: 硬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不就是刚才这个动作，不就是我们去健身房做龙门那个深蹲的过程中
1: 啊、哦、
0: 或者是半蹲的过程中，
1: 嗯，
0: 其中的一个小片段吧。
1: 嗯嗯，所以这个深蹲就可以随时随地，甚至在开会的时候人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做了。
0: 对了，您这个词用特别好，神不知鬼不觉，只有你自己知道。
1: 嗯，
0: 所以说呢，正基于这种没有任何外形，
1: 嗯，
0: 所以说只要您是坐姿，甭管是坐在飞机上天上飞，还是坐在地下跑，
1: 嗯，
0: 是吧，还是坐在办公室静止的，
1: 嗯，
0: 您都可以练习我的股四头肌。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十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3: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6: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7: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8: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9: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3: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6: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8: 为了资源利用。
9: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0: 你好，
11: 你好 ，Hello，How's it going？
0: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紫砂茶具。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说到紫砂茶具哈，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都接触过，现在呢紫砂是备受追捧。
13: 是，
12: 但是如果时光倒推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紫砂还不为人知，
13: 不广为普通大众所知。
12: 到底不了解到什么程度呢？肖老师还有一个故事。
13: 是这个，我前些天听一个做茶的一个老师傅讲过，他是怎么走上做壶道路的。
12: 哦，做壶道路。
13: 对，这个师傅他是钢铁学院毕业啊，然后分到这个宣化，河北宣化张家口那儿，宣化钢铁厂，在那儿做技术工作。
12: 嗯，
13: 闲来没事呢，他就上街溜。他是这个宜兴那儿的人，到了北京以后啊，觉得挺孤独寂寞的。哎，忽然发现有一个土产公司那儿啊，卖这个紫砂壶。
12: 嗯，
13: 当时就叫宜兴壶。多少钱一把呢？8毛钱一把。
12: 哎，价格不贵，而且是家乡的特产。
13: 是，他想买，但是有点犹豫。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个壶在家乡很便宜。
12: 嗯，
13: 就是几毛钱一把。像8毛钱吧，能买比这要好得多。另外呢，你现在觉得8毛不贵啊，在那个时候啊，基本就是人一天生活费了。
12: 啊、哦、8毛还是个钱呢。
13: 对，他大学生毕业就是56块钱吧，当时、嗯、普通老百姓还达不到那么工资标准。他犹豫了半天，哎，过些日子再去啊，发现这壶降价了，4毛了。
12: 啊、哦、打了5折。
13: 打五折了，处理了，他特别高兴，挑了一把壶。哎，就用这把壶喝茶呀，另外闲暇无事就把玩呢，养这壶、
12: 嗯、
13: 就好像回了家一样。再过些日子，他说我再去看看，想再买，这壶就没了。
12: 嗯，
13: 壶没了还挺遗憾的。哎，走到街上啊，发现当时的那个环卫工人是吧，在那儿坐着喝水，人手一把这紫砂壶，
12: 跟他那一模一样，
13: 一模一样。
12: 哦，
13: 哎，他挺奇怪的，他说哦，怨不得这个紫砂壶没了，都卖走了。问人多少钱一把，人说1毛。
12: 一毛钱一把哈，
13: 一毛钱一把。从这里看，就是刚才咱们那个片头语说的，当时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紫砂壶虽然是历史悠久，也很名贵，是吧？并且呢，紫砂壶当时质量也非常好。
12: 嗯。
13: 可是呢，由于经济的原因或者认识上的原因啊，并没有像现在这样进入了普通老百姓的家庭。
12: 那个时候的生活状态，大家还没有闲情逸致去把玩什么东西。
13: 对，
12: 嗯，
13: 现在不仅是喝茶，就说这紫砂壶的收藏就简直不得了。
12: 哦，
13: 它这个长的速度啊，那是每年就翻着跟头的都不能形容了，就长着翅膀飞着往上长。
12: 嗯，
13: 所以呢，在这儿呢，咱们也要和这个听广播的这些这茶友们，咱们聊一聊。如果说啊，您要是为了喝茶，是吧？咱们不必去追求那高档的壶。
12: 嗯，
13: 另外呢，也不要有捡漏的想法，到街头去买壶，说哎，这个是顾靖舟的，那个是蒋荣的，对不起，他们的壶你买不着，还别说钱多钱少，他们都是在拍卖会上才有，你根本在外面买的绝对是假的。
12: 嗯，
13: 所以咱也别花那钱，也别有一种捡漏的那种侥幸心理，那时间你都别花。那么家里喝茶，咱们就是根据您的喝茶的需求和自己的这个经济条件和喜好程度，选购一把这个合适的壶，
12: 嗯，
13: 能够适合您喝，
12: 就平时我用得上。
13: 对，
12: 嗯，
13: 您说真买了一把，比如说您花万八千买把壶，这万八千也是个钱了，对于咱们家庭。可是在这壶界，这万八千什么都数不上
12: 哦。
13: 所以呢，咱也别花那么多钱，
12: 别往高了攀。
13: 是，
12: 您肯定是攀不到底儿。
13: 对，
12: 您看到那么好的壶，那万八千的在您手里您都觉得它不好了。
13: 是，所以呢，咱们以实用为主。
12: 对，您本来是想找乐趣的哈，老这么攀比往上走，有的时候会找到不开心。
13: 是，
12: 嗯，
13: 那么如果说到实用，咱们从哪几个方面去谈这壶呢？我想首先投一个呢，
12: 嗯，
13: 就是价格问题。
12: 对，
13: 这价格根据什么来定？就是一个是根据您能支出的这个经济条件，再一个根据您平常喝什么样的茶。
12: 哦，
13: 如果您喝茶都比较高档，那么相应的壶您可以选高粱，是吧？比如甚至一两千的壶作为日常用，是吧？一般的，我想几百块钱的壶，甚至百十块钱的壶也都不错。
12: 嗯，
13: 不错。
12: 这个茶壶的价格要和您平时喝茶的这个价格匹配。
13: 哎，和您的消费习惯、您的心理的那个价位。
12: 嗯。
13: 另外呢，和您喝什么茶有关系。平常就喝茉莉花茶，
12: 我就来点香片。
13: 那您这香片您还别用这

0: 壶
1: 啊，
0: 您这壶买完您就供着，您用不上。那香片漆这个茶，它一个是味儿不对，再一个呢，它这个咱们说过，这紫砂它有一种吸附的这个，它把那个香片都吸进，香味吸进去了，你再喝什么茶？它都茉莉花味儿，你说人送你好龙井，您拿这一泡喝茉莉花味儿，
1: 成龙井茉莉花，
0: 啊、那个
1: 龙井香片，
0: 对，铁观音也是龙井的，都变成那个花茶了。
1: 嗯、
0: 所以，像如果常喝花茶的人，咱们还真不建议您买这个
1: 一把瓷壶就够。
0: 对，瓷壶是最好，清洗也方便，是吧？沏茶也不串味儿。还有呢，根据您常喝茶人多少，您比如说一般的家里我一个人常用，那您就来一小壶，是吧？百十毫升的，比如沏铁观音也好，红茶也好，不超200毫升，这样就挺好，拿着也方便，是吧？这个清洗呢也容易，另外水呢也不会说一下泡多了泡凉了。如果您要人多呢，比如说三四个人，那相应您可能选200-250，是吧？但是最大我觉得家用壶别让它超过300、
1: 哦、
0: 超过300毫升的那个紫砂壶啊，你觉得那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1: 对，它就不精巧不精致。
0: 你老得俩手托着，这感觉不一样。
1: 嗯。
0: 啊，说到托呢，可能就是养壶用壶的问题，以后咱们还讲，今天主要咱们讲讲怎么买壶，
1: 怎
0: 么选购。怎
1: 么选购一把自己能够用得上的紫砂壶。
0: 对，
1: 刚才我们说到了价格问题哈，
0: 是
1: 啊，要和您的消费能力，您平时喝茶的这个价格相匹配。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您选壶的时候呢，还有您很重要的是您喜欢什么外形，
1: 嗯，
0: 是吧？如果这形您拿着您看着就不喜欢，那您怎么也别扭。如果说人多是吧，两三个人，那么出一种对客人的尊重和卫生的习惯，您不能老把这壶搁手里攥着。
1: 哦、
0: 是吧，您给人家倒茶，您老搁您手里攥着，攥一溜够，是吧？那旁边有客人可能人家不太满意。如果您个人喝茶，您可以选一个比如圆形的，像什么西施，是吧？或者说是小潘，
1: 嗯，
0: 啊，或者说是文旦实际上就是柚子，是吧？还有就是其他的小型的啊，像井兰呐、石斛啊，这些小的茶壶，这你一只手拿非常方便，而且呢你把玩呢各方面也挺好。是吧？如果要是你比如说两三个人以上，特别是有时候客人来你要用，那么选器型要稍微大点，那么这种壶就不太适合在手里把玩，
1: 嗯，
0: 是吧？你可能就是一种高井兰壶啊或者是大的石斛啊那种壶。那么这种壶呢，就是优点就是什么呢？你放那以后啊，特别沉稳，
1: 嗯，
0: 特别有分量，哎，它不是很精巧，但是非常沉稳，很适合有客人来。是吧？这个在那儿沏茶聊天，这样，那就是说，咱们说啊，选壶这几个原则，包括从价位上啊，包括从容量上，还有刚才咱们说的，从外形上，
1: 嗯，
0: 是吧？这是选壶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跟您说到的是紫砂茶具的选购，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选购一把紫砂壶，我们可以从价格、器型，包括它的容量啊来考虑，具体操作起来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2: 咱这么说啊，比如一把壶咱们拿到手里，首先咱们看见的是什么呢？哎，是那壶把、壶嘴儿，还有壶盖上那个钮，
1: 篦子，
2: 篦子啊，篦子是当地的叫法了、啊，这个在有个行话叫三山，它是高出来的，是吧？像那个丘陵那个山头一样，所以咱们选壶，首先看到这三山，对三山的要求什么呢？叫做三山齐，三点一线，就好像打枪一样，是吧？目标、准星、缺口。好，给你眼睛瞄过去，那么这一定要齐，一偏了就不行了，是吧？为什么要三点一线？咱说了，这个壶是拿来用的。如果说你这壶把歪着，那么你端的时候啊，你挺别扭，是吧？当然它歪不可能歪90度、歪60度那么大，是吧？它真要歪那么大吧，你倒好办了。你看有一种壶把就是90度倾斜的，你倒能掌握这角度。它歪一个啊。10来度或者7、8度，你倒水的时候觉得特别扭，这手怎么老得适应的？因为咱们习惯于或者直或者平，是吧？直就是垂直，平就是那水平180度，它这有点角度，你倒是特别别扭，你使不上，而且觉着这壶不不愣愣。
1: 对，
2: 哎，它在手里涮手，它不不愣愣。如果这壶嘴偏，这毛病更大
1: 啊！
2: 它是水倒出来，它不直的走，它往边上，一个可能到。你茶杯外边了，还有可能你手端着，把手烫了，
1: 可不是吗？
2: 所以呢，首先一条，这三山要齐。
1: 哦，
2: 即使是中间那个钮它歪着，你看着都别扭。因为什么？你往下盖的时候啊，你不能垂直下去盖，它歪着呢，是吧？可能呢，那个滋口跟那个壶盖那个，它就磕碰，里面那墙的碰，碰的轻点呢，那是当然一声；碰的不好，咣一下磕下一块。是吧？因为在日常使用的时候，你不可能100%的像拿着一个非常贵重的东西那样去对付你日常用的壶，没有那个必要。而且时间一长，你会就是把这当成习惯性的动作，条件反射性的动作。假如说这壶本身不是按照你的习惯去设计制造的，你用起来会非常别扭，
1: 不顺手。
2: 对，
1: 嗯，
2: 一个是绕手涮手，另外出来它那个什么，这个这

0: 水。
1: 对，我这一牛眼杯你都到外面了。
0: 对，所以咱们头一条是吧，看这个就叫三山旗。
1: 哎，三山就是壶嘴儿、篦子上面那小钮，还有就是壶把。
0: 对，这它得齐在一条直线上。另外呢不能歪啊，也不能这个就是高低不一致，是吧？有的什么叫高低不一致呢，就是说啊，你比如这壶嘴儿是吧，壶嘴儿如果说比壶身要低，那么米夏你说会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
1: 往出
0: 壶嘴儿矮，
1: 往出倒水的时候先往下流吧，倒流。
0: 可能还没到你倒水的时候它就往下流，
1: 就是你刚一提起来这壶它就
0: 也没
1: 流水了，
0: 你刚蓄水的时候它就往外流。
1: 连通气的原理是吧，
0: 因为那水壶嘴如果低，那茶壶嘴低，你往里倒的时候你那个液面高度还没有达到你壶盖那个口那个高度，它半截腰这儿还比如说差了1公分，
1: 对、
0: 啊、水从这儿就先流出来了，
1: 所以是 连通气的原理，
0: 所以你老是半壶水
1: 啊、
0: 哦、但是你没法掌握这水量，
1: 对
0: 是吧，这是这个壶嘴儿它低，壶嘴儿高你说是不是有好处啊，
1: 它容易倒不出来吧。
0: 哎，太对了，
1: 壶
0: 嘴儿高如果那角度再不合适，你就得壶啊按正常角度60度你就倒不出这水来，
1: 都快90度了，
0: 90度了还倒不出来，你得反着它才能倒出来、
1: 哦、它可能从盖儿那儿出来了。
0: 对，但是有一种壶叫水平壶，它跟这还不太一样，它就是壶嘴稍微高一点儿、它倒呢不是让你端起来怎么倒，它是搁到一个茶海的容器里头，把那个壶周身上也倒上水，让那水漫过这个壶身、然后在壶嘴能倒出水来、那种特殊的方法那就是属于带有点观赏性质的，那咱们家里用一般不会这样的，还是要选这壶嘴的高矮、角度什么都合适的，这咱们说了是一个初步的一个选择是吧、就是看见的三山旗和这个三点一线，是吧，有人说茶钮啊就是那篦子，这个对这壶本身除了观赏性其他应该没什么影响。
1: 我不就是开盖的时候、拿它一下吗，
0: 是啊，其实这个篦子啊就是茶钮啊壶钮它还有一个作用，什么作用你说，通气。
1: 哎，上面都有一眼儿。
0: 对，它这个紫砂壶啊和咱们常用的瓷砂壶有很大的区别。瓷砂壶那气孔在哪儿啊，
1: 在盖儿上呢。
0: 对，它边上有一个，有时候那个不注意的时候你手摁着那儿它就不出水了。但是所有的紫砂壶啊，咱说规矩的紫砂壶，那应该来说都是在这钮上或者钮下。为什么还有在钮下呢，它根据钮形式的不同。钮如果是一个圆的这个篦子
1: 就在钮上，
0: 那它肯定在这篦子上的。如果是一桥形的，中间空的它不可能在这个钮上头了，它就在这桥形的这个下边它中间这儿。所以呢咱们啊咱先说圆钮这个，那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通畅很重要。如果不通畅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你倒水啊它憋住了水倒不出来。因为咱们知道这个茶壶这个紫砂壶它一个要领就是一定要严平、什么意思呢，严就是封闭的要严，平是什么呢，那个茶上边那个盖和茶壶上边那个口要平。一个平一个严，只有平它才能严是吧，如果又平又严如果你这不通气你倒不出水来。倒不出来你一使劲哗一下。这
1: 盖
0: 连盖都下来了，把人也烫了，是把你那心爱的汝窑的杯子也给砸了。所以呢咱们要求通气这点很重要。另外像没有毛刺儿是吧，有毛刺儿的也有问题，有毛刺儿它一个是扎手是吧，再一个呢非常容易有时候你不小心那一带拨楞一下给那盖拨楞下来了。因为有的盖啊进入壶身是很浅的。它不是都是有一个很高的墙有一紫口，不是，有的很浅。你有时候稍微拨楞就掉了。另外呢像如果壶小这壶钮应该相对来说要大一点。有人说哎那不好看呢，我这壶你比如说刚才咱们看过有一把小潘壶。
1: 小潘
0: 100毫升的壶。你如果说我这茶钮我相应的也小。小到说跟一个老玉米粒儿那么大了，看着可能好看，
1: 看着和谐，那你拿起来多费劲呢，
0: 你
1: 捏着它捏不起来呀。
0: 对，所以相对的来说，这个壶盖小或者壶小，这茶钮不能相应的按比例缩小，
1: 它就得是拿着合适这么大。
0: 大概就是一公分直径左右，或者略大一点，这个你看着也比较舒服，拿着呢

0: 哎，感觉也比较实在。太大了你拿着呀、啊、它有点不不愣愣，太小你拿着撒手指头攥着不实在，老觉得它要掉，
1: 就是
0: 一挤嘚儿一下挤下去了，
1: 嗯，
0: 是吧。所以呢咱们这个虎钮来选的时候，千万咱们朋友们不要选说这虎钮小或者扁好看，咱们壶是用的，您看着好看是作为观赏壶没问题，但如果作为食用壶，咱们日常的这个饮茶用壶，那么您还得考虑安全性、
1: 实用性、
0: 方便性，
1: 嗯，
0: 哎，这就是它的实用性。还有就是什么呢？这个茶钮是吧？高矮也很重要。刚才咱们就是大小、
1: 哦、
0: 是吧、
1: 嗯？
0: 那你说我买一个这个壶盖的钮挺大，还挺高，这好不好啊？你说好吗？
1: 用着不方便吧？
0: 对，特别容易碰了。
1: 哦、oh, ，
0: 特别容易碰，所以你看有些紫砂壶啊，哪儿都挺好，就是这钮没了。
1: 哦、oh, ，
0: 它这钮碰掉的，大部分都是那种细长的高钮。
1: 嗯，
0: 特别是有些它做的象形壶。
1: 对，
0: 你比如说做一南瓜壶，南瓜壶上边吧，它弄一南瓜腕儿
1: 啊，
0: oh, 很细，你弄不好茶壶，你跟其他你清洗的过程中磕别的了，或者你茶碗，或者说你那个开水冲水的时候碰了，挺细那么一个瓣儿。一下碰掉了，那你壶残了，
1: 就是
0: 你什么时候看都觉得挺遗憾的。所以呢咱们挑壶钮的时候啊，要注意这几个方面。
1: 嗯，既要考虑它的观赏性啊，你看着舒服合适，还得想着呢它用的方便顺手。
0: 对，这是挑茶钮的问题，是吧？还要说一下呢，就是茶钮啊，它有各种不同的形状。
1: 嗯，
0: 刚才咱们说呢，以圆钮居多，是吧？你像那个西施壶啊，或者什么，刚才咱们说那小潘壶啊，啊，还有什么石瓢啊，啊，这景兰呢、啊，这些很多都是圆钮的，但是也有一些啊，它不是圆钮。
1: 嗯，
0: 啊，它本身比如说桥形的钮啊，或者花形的花式的钮啊，或者那么这你还得考虑就是什么呢？它跟呢这个本身。跟这壶是否搭配
1: 啊、
0: 哦？有些你单看这钮特别好看，但是如果跟这个整个壶放在一块儿吧，它不搭配，
1: 不和谐，
0: 不和谐。
1: 嗯，
0: 所以它这设计和使用呢，它就没太注意啊。你这是一个壶，是一个整体，
1: 对，
0: 它单纯从这个钮这个去考虑了。
1: 就像我们看一张美丽的脸一样，你不能说，哎呦，他的眼睛真好看，但搭配在一起，他这个比例不合适，这也不成啊。
0: 哎，还有一种啊，这个钮啊，它没有突出的部分，它猛一看像是一平的一样，
1: 啊、
0: 但是它往两侧有来个往下伸的那种窝，
1: 往里挖，
0: 往里挖进去，你手指头甚至小手指能从里边都透过来，
1: 嗯，
0: 所以有人拴绳呢，就从那儿穿过来。这个壶啊，挺有意思，这种盖儿，它叫什么呢？叫牛鼻。
1: 哦，
0: 哎，很像牛的鼻子穿了一根绳儿，你看，
1: 嗯，
0: 那么你看，有的时候你看着牛啊，伸着，你正对着这牛鼻子的时候，牛嘴的时候，你看它那个牛鼻孔，哎，就
1: 往里挖的，
0: 哎，对，那么这个呢，哎，一般它就是配那种扁壶的、
1: 哎，
0: 就很好看。所以咱们要选壶的时候，对于壶钮要注意，不要单纯看这个钮好看不好看，
1: 嗯、
0: 而是要看呢它对于这个壶作为壶的一个有机的一部分是不是好看，
1: 要整体的看，全面的看，
0: 是不是方便、
1: 嗯？
0: 哎，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六成；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 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5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4: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3: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6: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五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3: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五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

0: 通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3: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不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七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八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八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八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八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2: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0: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四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在线。
1: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0: 19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伴随着阵阵蝉鸣，灼灼烈日，盛夏已经如约而至。在燥热难耐的夏日，相信没有人能拒绝一口清甜多汁的西瓜。翠绿的瓜皮，鲜红的瓜瓤，咬上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瞬间驱散满身的燥热。西瓜也因此被誉为夏日瓜果之王，是家家户户消暑解渴的必备水果。但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很多人心中一直藏着诸多疑问。西瓜吃起来这么甜，是不是糖分很高？减肥人群能不能吃？最受关注的就是糖尿病人到底能不能吃西瓜呢？除此之外，很多朋友买瓜时总踩坑，要么买到生硬寡淡的生瓜，要么买到熟过头口感发酸的烂瓜。今天我们就聚焦大家最关心的西瓜问题，全方位解锁吃瓜的正确姿势，让大家安心吃瓜，轻松挑瓜，玩转夏日甜蜜。首先我们来解答大家最核心的疑惑，西瓜的糖分到底高不高？很多人凭借口感主观判断，觉得越甜的水果糖分越高。西瓜清甜回甘，肯定是高糖水果，这其实是一个普通的生活误区。从营养学角度来说，西瓜属于低糖低热量高水分的优质水果。数据显示，西瓜的含糖量仅在5%到8%之间，对比我们常吃的葡萄、香蕉等水果，含糖量要低得多。苹果含糖量约12%，葡萄含糖量可达15%，而香蕉的含糖量更是超过20%。相较之下，西瓜的糖分含量并不算高。那很多听众朋友会疑惑，既然含糖量不高，为什么西瓜吃起来格外甜？关键原因在于西瓜的糖分构成。西瓜中的糖分主要以果糖为主，而果糖是天然糖类中甜度最高的种类，甜度远超蔗糖和葡萄糖。这就导致西瓜虽然糖分总量少，但甜度感知更强，给人一种高糖的错觉。同时，西瓜91.5%以上都是水分，大量水分稀释了糖分，也让它成为夏季为数不多的低糖清甜水果。解决了糖分疑问，大家最关心的糖尿病人是否能够吃西瓜的问题也有了清晰的答案。在这里呢，可以告诉各位糖友，糖尿病人是可以吃西瓜，但绝对不能随意吃、过量吃。核心在于选对时间、控制分量、选对品种。很多糖友担心西瓜升糖，确实，西瓜升糖指数相对中等，过量食用则会导致血糖波动，但只要掌握方法，就能够安心食用。首先是食用的分量，建议糖尿病人单次食用量控制在100到200克，也就是2-3小块的量，每周食用2到3次即可，不要天天食用，大量食用。其次是食用的时间，切记空腹吃，餐后立刻吃。空腹食用西瓜会快速地刺激血糖，餐后马上吃瓜会让一餐的总糖分摄入超标，导致血糖飙升。最佳使用时间是2餐之间，也就是上午10点或下午3到4点，此时血糖处于平稳状态，少量吃瓜不会造成大幅波动。最后呢，就是要尽量选择甜度适中的普通西瓜，避开甜度极高的麒麟瓜、蜜甜品种，最大程度减少糖分的摄入。除了糖分和食用禁忌，如何挑选皮薄、瓤甜、多汁的成熟好瓜，是大家夏日买菜买果的必备技能。很多人买瓜全靠运气，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几个简单实用的挑瓜技巧。第一个技巧是看瓜皮辨外观。成熟度好的优质西瓜，瓜皮纹路清晰规整，深浅分明，线条舒展不杂乱，整体瓜形圆润饱满，不会出现畸形凹凸不平的情况。 第二个技巧是听声音判熟度，这是最经典也最有效的挑瓜方法。将西瓜托在手心，用手指轻轻地弹拍瓜身，如果发出低沉浑厚清脆的咚咚声，手心能感受到轻微震动，说明西瓜成熟度刚好，果肉紧实多汁，甜度达标。如果发出的声音是清脆的当当声，没有震动感，说明西瓜还比较生，果肉生硬，寡淡无味。如果声音沉闷浑浊，发出噗噗声，说明西瓜熟过头了，内部果肉可能空心软烂，甚至已经变质，不建议购买。除了挑瓜技巧，我们还要了解西瓜的正确使用常识，避开吃瓜误区，吃得健康又安心。首先呢，是不建议大家吃冰镇西瓜的。很多人觉得夏日吃冰镇西瓜最解暑，但冰镇西瓜温度过低，会刺激胃肠黏膜，容易引发腹痛、腹泻、胃痉挛。尤其是肠胃虚弱的老人和小孩，一定要少吃冰镇瓜。同时，西瓜冷藏时间不宜过长，切开的西瓜尽量在4小时内吃完。存放超过24小时的切开西瓜容易滋生细菌，食用后危害肠胃健康。其次，西瓜虽好，切勿过量食用，哪怕是健康人群，一次性吃太多西瓜也会加重肠胃负担。西瓜性寒，含水量高，过量食用会稀释胃液，导致消化不良，腹胀腹泻。同时，大量水分进入体内也会增加肾脏的代谢压力。另外，睡前尽量不要吃西瓜，睡前食用会导致夜间频繁起夜，影响睡眠质量，还容易造成身体水肿。很多家长也会问，那么小孩能不能多吃西瓜呢？答案是可以适量吃，但还是不能贪多。儿童的肠胃功能尚未发育完善，脾胃娇嫩，过量的吃性寒的西瓜容易损伤脾胃，导致积食、腹泻、食欲不振。建议小孩每次吃一小块即可，尽量吃常温西瓜，呵护肠胃健康。其实西瓜不仅是美味的消暑水果，营养价值也很丰富，它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番茄红素以及钾等多种微量元素。其中番茄红素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帮助身体清除自由基，滋养肌肤。同时，西瓜水分充足，能够快速补充夏日身体流失的水分，缓解口干舌燥，身体燥热，起到清热解暑、生津止渴的作用。炎炎夏日，一口清甜西瓜是独属于夏天的浪漫与治愈。通过今天的科普，相信大家再也不会被西瓜的甜度假象误导，清楚了糖尿病人、减肥人群的吃瓜方式，也掌握了实用的挑瓜技巧。西瓜并非高糖水果，也不是人人忌口的禁忌水果，只要我们掌握适量、适时、适度的原则，学会科学挑选、健康食用，就能尽情享受这份夏日清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6: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5: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6: 加油追梦人。

犹如巡行和回应，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沉迷神情乱闪。你所知的我其实是那面，你清楚。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开讲头条，这就是风尚。
4: 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我30多岁才第一次进山姆，儿子5岁就能来，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这番言论在网络引发热议，视频发布者呢此后道歉，说自己只是跟风热点随意编纂文案，却遭遇大规模网暴，精神几近崩溃，想玩梗却翻车，对此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3: 你瞧瞧这梗啊，还真是不能随便玩啊，一句话激起千层浪啊。当事人说呢，现在家人呢信息都被爬出来了，人身受到了言语威胁，不敢出门，不敢送孩子上学，精神几近崩溃了，目前已经删除了全部相关视频，希望停止传播和指责。一个视频引发网暴，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起由托举而引发的舆论风暴呢？这得从几个维度来看。首先呢，客观地说啊，那段视频的文案确实让人反感。托举这个词儿在汉语语境里分量并不轻，给大家的感受啊，常常是父辈的这一辈人，父亲母亲啊，用自己的人生资源和辛劳付出撑起孩子的未来。逛一次山姆会员店，门槛是1年260块钱的会员费，这是一笔消费啊，就被冠以托举之名。所以有些网友说呢，显得牵强甚至荒诞。不少网友啊，因此指责他刻意制造阶层优越感，贩卖育儿焦虑，把超市异化成了一种阶层标签。人们反感的不光是一句逛超市是托举，更是一种把消费当作身份勋章，把物质等同于全部价值的扭曲价值观。当消费行为被抬到了这个高度，他无形当中就制造了育儿焦虑和阶层焦虑，仿佛不进山姆这父母就失职了，仿佛不给孩子买这买那，人生好像就没有尽到托举的能力和义务。当一个人的成长价值被消费能力所定义的话，那父母的付出就会被简化为物质条件的改善，育儿也可能被窄化为我孩子不能输在物质起跑线上的攀比。那这种空洞成功的叙事里，教育、成长、见识等抽象价值就会被不断压缩，最终被简化为可以展示、可以拍摄、可以量化的消费符号。山姆恰恰成为了这样一个符号载体。所以在这起事件当中，群起而攻之，对这个发布相关视频的人进行攻击的人，他们看中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几个点。当然后来这个博主呢多次道歉，说自己是在跟风玩梗，并不是真的说去超市就是托举孩子，说自己呢是全职宝妈，丈夫呢每个月工资呀也只有4-5千块钱，做自媒体呢只是想补贴家用，完全没有考虑那么多，认知啊确实不足，已经深刻吸取教训。但是抖音相关负责人回应记者的时候表示啊，说经过核查，这个账号呢历史发文呢涉嫌荒诞扮丑啊，炒作不良价值观呢，曾经被处置禁言。处罚到期之后，账号多次以同质化的文案发布摆拍蹭热度的内容，相关行为违反抖音社区的自律公约，平台呢已经对账号处置禁言30天，取消账号的商业变现功能。同时呢，平台已经对相关事件当中出现的攻击类的言论予以处置。可见又是为了流量在追逐热点。现在社交平台上啊，很多人为了抓热点博眼球，不惜批量制造夸张话题，什么火就蹭什么，什么有争议就做什么。当一个能够引爆情绪的梗出现之后，无数模仿者如潮水般涌现。就比如最近网上流行的山姆文学，诸如班主任你看到了吗，当年最后一排的我现在在山姆，可是妈妈，山姆才是人生旷野。 当你在小县城诋毁我的时候，我已经站在了山姆的中心了。这都是围绕着山姆玩的梗。这位博主无疑也是在里面跟风的一个，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在这个算法时代，流量是一把双刃剑，靠猎奇和争议引来的流量能让你一夜之间涨粉十几万，也能够在下一秒把人吞噬。那再来说说第三层，网暴的问题。账号有错，可无论是三观不当还是玩梗过界，舆论的焦点本应是一场就事论事的讨论，但是在情绪的裹挟之下，它异化成了一场充满暴力色彩的网暴行动。网友们变本加厉地深挖他的个人信息，把战火烧到了现实世界。当正义感变成了网络审判的狂欢，我们或许应该停下来想一想，我们与恶的距离真的比那些我们指责的人更远吗？高举正义大旗的网暴，本质上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恶。当网络生态被暴力之气笼罩，看似安全的你我，也许就是下一个被抨击的对象。流量焦虑让普通人变成了追逐热点的棋子，消费主义让真实生活变成了攀比的靶场，网络戾气让一次玩梗也变成了全网的围猎。如果我们能在这起事件当中被刺痛，得到些许反思，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让自己得到成长，那可能才是对下一代有用的托举。这正是荒诞文案博出圈，消费焦虑被点燃，网友态度要表达，边界还得悠着点。
4: 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吐槽。
3: 今天啊，我们设定的关键词是吐槽。说到吐槽呢，吐槽东西不好吃可以，但是就怕有些吐槽啊那是别有用心的，比如说千里飞过去只为尝美食，吃完就翻脸，差评五千字。据报道呢，近日广东汕头一家开了5年的潮汕火锅店里啊，来了4名游客吃卤水火锅，过了40分钟，吃了70%左右，几个人对店员呢说，锅底啊这味儿太淡，你这牛肉啊有腥味儿，和预期不符。据店家负责人蔡先生回忆呢，说在结账的时候，其中一名戴帽子的女子啊直接拿出了手机，向老板展示了一篇已经写好的差评草稿，并明确告知老板这篇差评长达5000字，还配了几十张实拍图，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写了5000字。哼，这中间还要吃饭呢，他是怎么做到的呀？哦， AI 的吗？这都不叫小作文了各位，这是典型的裹脚布，一般人没点耐心恐怕读都读不完。这样的长文如果不是 AI 生成的，那就是提前准备的。评价是消费者的权利，但权利不该被滥用为碰瓷的工具。如果连差评都是预制的，那伤害的不只是一家店，而是所有认真做生意的良心商家。我常在节目里讲一句话呀，我说一样米养百样人呐。你说林子大了，真是什么鸟人都有。这家伙坐着飞机不远千里跑到人家潮汕吃火锅，就为吃这顿霸王餐吗？这他怎么想的呀？这些人真是五行缺德。有些事儿啊，那还是真值得吐槽。最近呢，贵州新东方烹饪技师学院呢，多名学生在社交平台发帖吐槽，说学校为了配合5月31号的世界无烟日，举行了校园禁烟活动，把学生的香烟收缴之后，在操场集中焚烧。相关视频里看到啊，操场上架起了几口大锅，里边堆满了香烟在燃烧。有学生表示啊，举行无烟日活动初衷是好的，但这种集中焚烧香烟，让我们不抽烟的人也被迫吸了二手烟。这操场上烟雾缭绕啊，像一个聚众吸烟现场，根本不考虑其他不吸烟同学的感受。目前呢，贵州省人社厅反馈，经核查，这个行为确实存在，相关部门已经介入处理，具体情况还在调查当中。收了烟集中烧，你这也有点黑色幽默了。 说到底，这不就是校园管理的粗放和形式主义吗？追求视觉上的惩戒效果，靠轰轰烈烈的仪式彰显管理力度，却忽略了校园管理的最终目的是育人，本末倒置，典型的作秀式治理啊。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2: 要吐槽啊，还有些平台那真的得好好吐吐槽。江苏顾女士拍摄的闪立博文物照片被闲鱼 AI 私自标价6000元自动上架了。平台解释，图片是因为存入了闲鱼空间的触发上架。后来有记者呢实测这一功能，发现把三星堆博物馆实拍的青铜面具啊，青铜太阳型的这个器啊，上传到了闲鱼空间之后，系统无需任何操作，1分钟之内就完成了成色核对、磨损分析、定价，赶紧上架，全流程操作。其中啊，青铜面具被 AI 定价300元，被识别为三星堆青铜面具摆件，文案配以纯铜材质，造型还原度高，实物表面有轻微划痕，整体保存完好，无明显磕碰或变形的描述。青铜太阳型器则被识别为是一款青铜合金材质带磁吸功能的冰箱贴，售价25。闲鱼 AI 自作主张，这可不是个案了。记者后来了解啊，注意到自2024年闲鱼上线 AI 智能托管功能以来，相关乱象层出不穷，从擅自降价、编造商品信息到暴躁怼客、虚假承诺，闲鱼 AI 的以毒乱回、自作主张让众多卖家不堪其扰。技术再先进也不能替用户做主，算法再高效也不能无视用户权益，这个底线是不能超越的。有时候啊，光吐槽还真没用，得有雷霆手段呢。上海警方呢，破获了一起伪造证照开设幽灵外卖店铺的案件。一家总部位于上海某个餐饮管理公司，主营牛排、凉菜等熟食类产品的店子，他们以品牌加盟、食材供货的名义招揽有意经销他们产品的外卖商户。对于没有资质的店铺，公司声称呢可以代办全套证照，而所谓的代办其实是伪造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在他们的操作之下，无证小作坊摇身一变成了外卖平台上的合规餐饮门店。警方调查发现呢，有的线上早餐店套用线下早已经关门歇业的早餐店的地址。一家汉堡牛排店注册地址呢，其实是一家正常营业的茶室。经查呢，跟涉案公司关联的外卖店呢遍布全国，数量高达200多家。目前呢，已经查实33家门店的证照涉嫌伪造。该公司7名涉案人员和上游制作假证的2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9人因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这警方干得漂亮。不过我还是想追问一句，现在你看把警方惊动之后，把这些涉案人员也都抓了，平台呢？这些信息难道平台很难核实吗？要让幽灵外卖彻底消失，不能只靠警方的一次收网，更要倒逼平台负起核查责任，让造假者无处遁形，让舌尖安全不再悬空，对平台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最近这两天呢，全国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高考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或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目的就是强化入场安检，确保作弊设备带不进、用不了、传不出。此前各类考试当中已经出现过把微型的摄像头啊、无线隐形接收器啊等等嵌入到镜框、鼻托甚至镜片中的这种案例。如今呢 AI 眼镜技术也是愈加成熟，如果考生戴着一副这样的眼镜坐在考场上，恐怕几秒内就能完成试题的拍摄和答案的接收。不放过任何一副可能变身作弊神器的眼镜，为的是拦下每一个采用了新型作弊手段应考的考生。严查眼镜，查的是细节，护的是底线，公平公正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场和作弊技术赛跑的硬仗。高考了，家长们也开始忙着准备啊，各种好彩头、旗袍啊、向日葵啊、订蛋糕啊。那这些原本普通的商品，因为谐音或者是好的寓意，摇身一变成了高考季的爆款抢手货。高考彩头经济正悄然升温。某线上旗袍店铺的客服透露啊，最近一周店里旗袍的销量涨了5倍，尤其是颜色喜庆、穿着方便的中式改良款卖得很好。而因为一举夺魁这个成语，金灿灿的向日葵也成了最近花店的顶流。家长们在买买买当中啊，寻找一份心安，能理解。商家们在爆单当中赚得盆满钵满，挺开心。那至于这些彩头到底灵不灵，也许就像一位妈妈说的那样，我们也无法在考试当中帮到孩子，只求做好后勤工作，以这种方式寄托一份美好祝福。我们知道真正旗开得胜的永远是那些踏踏实实熬过的夜，认认真真做过的题，但是这样的时刻只要不盲目攀比，不过度消费，这点让人安心的仪式感也未尝不可。但是也请各位家长注意拿捏适度啊！这个时候如果仪式感太过了，孩子也会有一种莫名的紧张，就会想，哎呀，你看这家人怎么都这么刻意啊，哎，就会增加他的心理压力，反而可能会怎么样，叫过犹不及。随着高考和中考的临近啊，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接诊的考生数量有所增加。一些考生表示啊，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的头晕、反应迟钝等情况。但是医生提醒啊，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补脑剂，对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考生，保持正常作息、呼吸新鲜空气、适当运动，安排为100多名教师啊定制西装套装，每套总费用高达1500元。说是经费采用公司分摊模式，学校出1000元，教师个人承担500，变相让每位教师为校方的统一着装政策买单。此后呢，当地教育科技局发布情况通报，说学校没有充分征求教职工意见，存在决策程序失当、经费使用不规范等问题，目前已经对校长做出停职处理。提升形象靠的是师德师风，而不是一身西装。凝聚人心靠的是尊重沟通，而不是行政命令。决策不征求意见，

一些品种的荔枝天生就是乳白色的果肉。此前呢，也有荔枝专家科普说，荔枝白色果肉啊，可能是品种特性或者是储存时间导致，并不意味着不新鲜。真正死亡的荔枝会迅速腐烂，不可能外观良好。食品安全确实需要较真，但也要警惕。很多自媒体啊，传来传去的可能都是伪科学，为了流量，一张嘴一张图就能够信口胡诌，就能给水果判死刑。可到最后，可能有很多果农水果店因此无辜受伤，碰上这种伪科学，那还得多打假。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说一说外国人收藏的故事。2004年，毕加索的油画《拿烟斗的男孩》啊，以1.04亿美元的天价售出，一举刷新了绘画作品拍卖的世界纪录啊，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画。其实呢，围绕着这幅画作呀，背后有着一个感人的故事。咱们有请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啊，出自刘立方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
5: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他就联合了跟自己有同等遭遇的人向德国政府交涉，以得到政府赔偿。但是诉讼的道路漫长坎坷，在快绝望的时候，斯蒂夫在一个朋友那儿听到说，有一对美国的格鲁尼夫妇以前当过英国大使，现在正在帮助流亡到美国的犹太人重建事业。同时，那个朋友在闲聊中还说，格鲁尼夫人以前收藏过一幅毕加索的名画《拿烟斗的男孩》。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贝蒂竟然一直珍藏着有着自己宝贵初恋回忆的画。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第二天他就办理了到美国的签证。他们终于见面了。贝蒂牵着斯蒂夫的胳膊，两个人来到书房，贝蒂给他看了那幅画。他们站在拿烟斗的男孩前面，激动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格鲁尼夫妇本想留斯蒂夫在家多住几天，但是斯蒂夫固执的要回到柏林。斯蒂夫临走时，贝蒂想把那幅画还给他。斯蒂夫说，你一定要留着这幅画，首先是你使这幅画能够保全，使它免落到别人的手里，这样我父母的在天之灵肯定会欣慰。然后对于我来说，画里有太多太多的回忆，在你手里，这就意味着你从来没有把我忘掉，这至少是我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气。贝蒂答应斯蒂夫要一直保留这幅画。1996年，格鲁尼先生去世，

0: 两年后，贝蒂的病情恶化，他致电给斯蒂夫，再次希望在他活着的时候，他能拿回那幅画。斯蒂夫到美国去看望了贝蒂，还说服他打消这个念头。2003年年底，贝蒂辞世一年半之后，其后人决定要拍卖此画。2004年四月，在伦敦的苏富比拍卖会上，拿烟斗的男孩最后以1.04亿美元的天价成交，这成为世界拍卖史上的奇迹。然而，创造奇迹的买家却一直也没有露面。直到2004年十一月，斯蒂夫辞世以后，斯蒂夫的后人遵照他的遗嘱，把一封有斯蒂夫亲笔签名的信转给贝蒂后人的时候，真相最后才终于大白。那个神秘的购买者正是斯蒂夫本人，据说这幅画一直陪伴着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外国人的收藏其实挺有意思，除了收藏油画啊、艺术品啊，哎，什么邮票啊、明信片啊、火柴盒啊、烟标、报纸啊，都可以成为收藏大王。下面呢，我就跟您说一说呀，几个世界收藏之王。邮票大王是瑞士人菲利普·费拉里，他花了将近60年的时间呀，好嘛，搜集到了大约75%世界最早期最珍贵的邮票。明信片大王呢，是斯洛伐克的克基斯特，他50年来啊收藏了220万各国的明信片。火柴盒大王是日本的吉泽健一，他用半个世纪时间搜集到了世界132个国家的火柴盒66万个。烟标大王是意大利的雷伯斯克，他搜集了世界各国74000多种这卷烟的商标。捷豹大王呢，是美国的凯特海姆，他收藏到了10万多种世界各地的报纸。在国外呢，还有人专门收藏雪茄烟。下边这个故事虽然是杜撰的，但是呢也有现实的影子。有请吴起身给您讲述最成功的律师，说一说这外国富豪收藏雪茄而引发的奇特故事。
4: 罗伯特是一个有钱的富商，在一次拍卖会上面，他是挫败了各路的富豪，以天价将一盒有史以来最名贵的雪茄烟买到了手。这么贵重的物品自然是不能等闲视之啊。买到手之后，为了防止意外，罗伯特马上为这盒雪茄买了盗险、火险等等好几个保险。本来罗伯特是打算长期收藏并且保存着这个宝贝，可是实实在在受不了这雪茄烟的诱惑了，哎呀，干脆尝一支吧。点着之后这么一品尝，哎呀，果然是价格不菲呀，真是不同凡响。哎呦，这个味道好妙。哎，尝了一支还想尝第二支，尝完第二支，哎，要不我再来一支。就这么着一支一支的品尝啊，不到一个月，一盒24支雪茄全都尝完了。
3: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是我们说珍宝传奇的这个单元，说一说外国人的收藏。下边这个故事虽然是杜撰的，但是呢也有现实的影子。有请顾启深给您讲述最成功的律师，说一说这外国富豪收藏雪茄而引发的奇特故事。
3: 尝完了那就算了吧，本来这事儿就这么得了。没想到两天之后来了一个当地有名的大律师，

0: 大律师的名字叫迈克，不知道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听说罗伯特以天价买了这么一盒雪茄，并且呢自己给抽完了，所以他就拜访罗伯特，一进门就开门见山地问，我听说您为雪茄保了火险吗？罗伯特正在为白白花去的一大笔保险费用懊丧呢，顺口答应就说了一句，嗨，是啊。迈克一听立即是笑容满面地说，恭喜你罗伯特先生，您要发横财了，您现在可以以雪茄遭遇火灾为由向保险公司索赔。罗伯特一听差点没乐出声来，哎呀，迈克先生，亏您还是个大律师啊。哦，我自己抽了的雪茄嘛，我跟人家保险公司要索赔，这没道理啊。可是迈克一脸严肃，半点开玩笑的意思都没有，认真地对罗伯特说，这个您不用管，我可以全权代理您的索赔事宜，保证让您得到一大笔赔偿金。不过话要说回来了，这笔赔偿金里边我是要收取一部分的，您看干脆咱们一人一半，您拿一半的赔偿金作为我的佣金，当然了，如果索赔失败的话，我是分文不取，我以我律师的名誉向你担保，绝不食言。罗伯特一看迈克这架势，心里边砰砰直跳啊。哦，迈克可是个成功的大律师，他不应该打没有把握的仗，自己不费吹灰之力能得到一大笔赔偿金，分他一半就分他一半吧，对不对？要是没有他帮咱打这个官司，咱这钱还白花了呢，反正是白捡的钱。好，一言为定。罗伯特下了决心，两个人互相笑着拍了拍彼此的肩膀，这就对了，咱就这么定了。在迈克的指导下，罗伯特首先向保险公司索赔，说他的雪茄被一连串的小火给烧没了。保险公司老板一听冷笑着说，您开什么玩笑，你自己抽的烟，你果断的就拒绝了罗伯特的要求。罗伯特一想，这怎么办呢？上法院呢，不上法院迈克可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呀。对，起诉。这一上法院，迈克律师可就介入进来了，他作为罗伯特的代理律师，在法庭上唇枪舌剑，据理力争。法官虽然是觉着罗伯特的索赔要求啊很荒谬，但是必须依法办案呢，于是不得不宣布，在罗伯特先生与保险公司当初签订的保险契约当中，并没有规定火的种类，也就是说，罗伯特先生点烟时候的小火，也不能被排斥在火险的火字之外。哎，它是火不是？是火，那么就算是你火险的理赔范围。因此保险公司必须无条件地赔偿罗伯特先生的损失。嘿，胜诉了。罗伯特简直跟做梦一样啊，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平白无故的竟然获得了$200万的巨额赔偿啊。赔偿金很快就到手了，罗伯特这个高兴啊，按照事先约定与迈克律师二一天作五，咱们刀切账，一人$100万，这等于是两个人各发了一笔横财啊。当天晚上，罗伯特到一家高档的酒店大吃大喝了一顿，直到凌晨才尽兴而归。第二天早晨睡醒之后，酒还没醒透呢，迈克律师又来了。罗伯特现在是对他服得五体投地啊，赶紧把这位贵客请到客厅落座，笑嘻嘻地说，哎呀，大律师啊，真是名不虚传呢、啊。 太佩服您了，您这次来怎么着，咱是吃点饭喝点小酒，还是又有什么好事啊？麦克的脸上一点欣喜的表情都没有，沉默了片刻，忧心忡忡地说：哎，很遗憾呢，罗伯特先生。罗伯特一愣，遗憾什么？哦，嗨，咱俩一人100万可不少了，没事儿。不是这个，罗伯特先生，我是说您有麻烦了。我有麻烦？哎，咱案子胜诉了呀，这还有什么麻烦吗？麦克接着说，是这样，我刚刚得到消息，保险公司控告您犯有24项纵火罪，因为您烧毁了24支被投过保的雪茄烟，假如罪名成立的话，罚款嘛倒在其次，恐怕您是难逃牢狱之灾啊。此话一说，罗伯特是大惊失色，一把就拉住麦克的手，结结巴巴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律师，不是您可得想办法救救我。麦克咧了咧嘴，耸了耸肩，摇着头说：哎，事到如今呢，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刚才咱们提到了，上一个案子您不是胜诉了吗？您在胜诉的时候提供的那些证据，正好可以成为您下一个案件的罪证。
1: 吸烟有害健康，哎，几乎全球所有国家出产的香烟盒上都标注着这句警示语。不过呢，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享受吸烟的乐趣，同时呢，又有藏烟的爱好。他们收藏的宝贝就是雪茄。需要指出的是啊，由于雪茄2002年才开始逐渐进入我国，因此呢，作为收藏投资的品种，雪茄目前尚不成熟，大多呢是采取网络或者是俱乐部进行小规模的交流。而在收藏投资已经相对成熟的国外啊，这个雪茄呢也成了拍卖会上的常客。早在2004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抽过的半支雪茄啊，便起价是$1100。而至今已经举办了11届的古巴雪茄节拍卖活动，更是吸引了全球众多的雪茄收藏者们。2006年，由卡斯特罗签名的雪茄烟盒，连同满盒的雪茄被拍出了$73万的高价。而在2009年落幕的古巴第11届雪茄节拍卖活动，尽管啊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机，但是仍然拍得了98.1万欧元，当年折合980万人民币。2014年啊，古巴首都哈瓦那又举办了一个第16届的国际雪茄节，结果6个雪茄宝石盒啊，成交价格760多万元人民币啊，由此可见雪茄收藏的价值去向。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在恋爱当中，低成本的表达最不值得信赖，比如半夜给你买烤串，特殊时期给你冲红糖水，比如天天嘘寒问暖，这种低成本的表达，男人稍微花点心思都可以做到。女人在选择恋爱和结婚对象时，除了低成本的表达，还要再看到别的方面，例如他还能给我什么呢？比如品性，比如三观，比如上进心，比如经济能力，比如情绪的稳定，再比如家庭在他心中的重要性等等。因为最佳的伴侣应该是你人生战场的盟友，你需要他站在一起，一起来打怪兽，一起来对抗生活的酸甜苦辣。

我们常常会因为外界的评价变得左右为难，渐渐动摇自己的初心，但有的人却能在惊涛骇浪中始终牢牢地抓住自己人生的风帆，这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难得的人生智慧。冯唐的书在宇宙间不易被风吹散当中有一句话，每一个牛的人都有一个笃定的河，这样在宇宙间才不易被风吹散。这个笃定的河，我认为就是一种内心强大。

说起 Ella 陈嘉桦，一想起她那短发造型，相信所有人都是满满的回忆。当年那个跟你一起来唱《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的朋友还在联系吗？现在呢 ，SHE 三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发展。当年的假小子陈嘉桦，现在也留了长发，结婚生子，气质也变得优雅和柔和。

其实人生并不累，累的是那一颗多思又敏感的心。刚刚进入媒体行业时，有一个曾经的同行加了我，他说之前也想做媒体，那种绝望感，每次稿子发出去，对方可能都会在稿子里提意见，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要修修改改。这就罢了，一旦遭遇退稿，他会自怨自艾很久，是不是自己的能力根本不行呢？由于情绪内耗太严重，最终他只能放弃。但其实他原本是一个挺有才华的人，身旁也有不少人为他的放弃而感到遗憾，感到惋惜。一个人光有才能和智慧是不够的，如果他过于敏感，太在乎别人的评价，这个人即使聪明也走不了太远。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想起来最近看到过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约有100万种动植物正面临灭绝的威胁，陆地生态系统超过1/3的区域生物多样性显著衰退。而我国通过10多年的生态保护修复，已经有超过300种珍稀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回升。我在节目里一直倡导大家要和自然在一起，要经常和自然进行链接，要和自然共生。今天也让我们在音乐中看见草木生长，听见自然最本真的呼吸。

今天暖场歌来自原野希的《苏铁》。我们总是习惯了去追逐鲜活热烈的生命，可是会忽略掉这些已经沉默存在了上亿年的古老物种，他们见证了地球无数次的兴衰更迭。一点不夸张地讲，他们的存在是地球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时间信物。这首《苏铁》没有什么繁复的编曲，就是用一种节奏，一种很有生命力的节奏，跟我们展示着一种向上生长坚定的力量。

我去过很多地方玩了，雪山呐、海滩，看到的风景却常常变成比喻，在脑海中翻来覆去。我后来发现只有一个地方我永远玩不腻，就是

羊墨一摸一的狐狸，也是让我们抛开了对生存处境。我们的城市扩张，他们栖息地的碎片化，也正在不断地压缩像狐狸这样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他们也成为了那个努力适应环境、努力要活下去的生灵。所以，在城市和自然之间，是不是该给这样的生灵留出生存的缝隙？

听胡彦斌带来的蝴蝶。蝴蝶从幼虫到成蝶，历经漫长的蜕变，一生都是与花草共生。它们传播花粉，维系植物的繁衍，看似就是一个渺小的生命，可是却支撑着无数植物。生命不分大小，每一只蝴蝶都是自然馈赠的那份美好，让我们共同守护它们吧。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 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六月八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6: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7: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0: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1: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0: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 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

0: 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担当，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的底线。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党组书记、局长黄锦生做专题报告，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
2: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我省锚定数字山西建设目标，推动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为资源型经济转型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幼育精神实践者，晋城市用七年时间建成千亿级光机电产业集群，

0: 走出一条资源型城市转型新路。
1: 全枫桥市人民法庭名单公布，我省两个法庭入选。
0: 朔州环保铁路内陆港首趟班列正式发车。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薛晶。
1: 我是张峰，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西台记者郑烨报道，6月8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进行集体学习，邀请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党组书记、局长黄锦生做专题报告。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省政协主席张春林出席。黄锦生在报告中深入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结合全国矿山行业领域实践，深刻剖析近年来各地发生的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和我省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教训，系统研判当前矿山安全生产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形势，就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加快推动矿山安全高质量发展提出工作要求。与会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响鼓重锤，振聋发聩，饱含着深厚的人民情怀和对国家长治久安的深远考量，为我们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把安全生产工作抓得好不好作为是否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现实检验，进一步深化对安全生产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深刻剖析存在的差距和不足，着力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坚定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重大政治责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全省上下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清醒认识我省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深刻汲取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教训，以最坚决的态度狠抓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扎实推进全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贯彻落实情况，加强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多措并举提升监管的专业性和穿透力，紧盯风险防控、生产组织、作业管理等方面的短板，认真排查整治瓦斯、水、火、顶板、煤尘等风险隐患，形成打非治违高压态势，要以零容忍态度强力纠治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组织生产、超层越界、私挖乱采、违规分包转包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行刑纪衔接，依法严惩违法违规生产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幕后操控人以及失职渎职、徇私枉法的公职人员。要持续强化非煤矿山、尾矿库、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冶金工贸、文化旅游、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等工作，坚决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要坚持科技强安，扎实推进智能化煤矿建设，全面加强生产经营单位管理体系建设，深入实施安全技能提升行动，大力培育安全文化，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推动矿山安全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深化安全监管机制改革，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推动企业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全过程安全责任追溯制，重塑全省矿山领域安全生产生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县直省级领导同志出席，有关省直部门、省管国有企业、中央驻进单位负责同志列席。
2: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锚定数字山西建设目标，推动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为资源型经济转型注入强劲数字动能。山西台记者张元涛报道。
3: 今天的三晋大地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晋中市经纬纺织厂的车间里，一台冲压泵正在高速运转，一旁山西凹凸时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郑凌峰将一枚硬币大小的磁吸传感器贴在了设备外壳上，这个小装置就像是给机器戴上的智能手环，能实时感知它最细微的运行变化情况，
4: 可以检测到当前这个工况件的振动状况，我们会有多种维度的模型去处理分析，有算法维度、分类维度，也有大语言模型分析维度。
3: 这套系统名为小伟智脑超量数据运维监测中心，通过传感器采集机器的振动数据后，后台的多种人工智能模型进行会诊分析，最终生成一份详细的设备体检报告和保养建议。而提供核心算法和模型训练的正是山西本土企业凹凸时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如今这套系统已经在全国布置了超过1000个数据采集点，今年年底这项服务将正式商用。山西凹凸时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丽丽：
5: 我们现在对接的项目其实是种类很多，不仅仅是工业层面，也有比如说建筑市场，还有这些服务业等等的。未来我们还是想通过我们自身 AI 的技术能力和我们数字化转型的服务能力来赋能山西服务业发展。
3: 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山西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在中国移动山西公司的 AI 实验室，项目团队正在为吕梁新岩煤矿即将投用的 AI 安全监管项目进行最后调试。公司客户部数字集成中心总经理江涛说，针对于矿山场景的特殊性，山西移动提出了大小模型协同的创新方式，构筑矿山 AI 安全监管系统。
6: 通过在井下部署了上百个摄像点位，以及一张 5G 超高速网络，以及我们自研的一套大模型算法，它全面覆盖了煤矿的采掘、机、运、通五大环节，可以精准地识别皮带跑偏、掘进作业，还有瓦斯的防治等等。
3: 近年来，山西移动已累计服务近400座智慧矿山，为2000多家能源企业提供可视化监管。同时，山西移动紧紧把握数字建设这一趋势，不仅在能源领域深耕细作，更将 5G 加 AI 的技术延伸到农业、教育、文旅等领域，为千行百业注入数字动能。公司计划建设部副总经理赵宇：
7: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主动服务，积极融入山西环经济算力走廊与能源转型战略，加快推进算电协同，深化智算中心绿色化进程，立足山西能源、煤炭等行业的优势，打造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未来产业应用场景，为山西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环经济算力走廊贡献坚实力量。
3: 如今，山西省级90%以上的行政许可事项，只需轻点鼠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三晋通平台让30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指尖办，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服务扩面提速，全省互联网医院服务量稳步增长。从科技生活到数字治理，数字化生活已逐渐成为三晋百姓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明确，十五五期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奋进十五五，我省将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主线，促进算力服务提质升级，推进数字服务集聚发展，开展数据赋能场景培育，让数字技术惠及千行百业、千家万户，为山西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省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严忠利：
8: 我们将持续完善制度体系，加快释放 数据要素价值，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又育精神实践者。
0: 近年来，晋城经开区弘扬又育精神，深入调研科学决策，锚定光机电产业主攻方向，精准招商创优环境，全方位护航企业搞研发破难题新产业，用7年时间打造了一个千亿级光机电产业集群，推动晋城从煤铁之乡向光机电之城转型。山西台记者张元涛、晋城台记者李斌报道。
9: 实际输出电压382伏。
10: 这几天，在晋城经开区全省产能最大的充电桩制造商山西特能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正在测试一批即将出厂的 V2G 充电桩。 V2G 就是电动车与电网双向送电的意思，这项技术可以让电动汽车变身移动储能站，在用电低谷电价低时充电，在用电高峰电价高时向电网反向送电。公司技术总监毛红兵：
11: V2G 最大的优点是能削峰填谷，盘活闲置电能，对电网车主有互惠互利的好处，对偏远山区及应急场景能作为临时供电设备。
10: 让 V2G 充电桩适配不同品牌车型，精准对接电网调度信息，在极端环境下稳定运行，每一关都是硬仗。2021年，企业落地晋城经开区，先以风冷充电桩站稳市场。2022年启动液冷 V2G、V2V 技术研发。经开区从要素保障、生产配套、市场对接等方面全程护航。当年企业就突破了核心技术。公司负责人姚斌：
12: 晋城经开区全程提供了全周期的服务，让我们可以全身心的搞创新、搞研发，在新能源赛道上稳步向前，快速成长。
10: 在距山西特能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仅500米的中科创园山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这里生产的 AI 视觉芯片仅有指尖大小，可以让智能设备具备环境感知、自主决策、执行任务的能力。2022年，企业落地晋城经开区，不到3年就攻克了22纳米工艺，将芯片功耗从300毫瓦降至73.6毫瓦。目前，企业 AI 视觉芯片占国内30%的市场。公司总经理佟立福：
13: 晋城开发区在政策、场地、人才、产业链配套方面给了我们全方位的支持，让我们敢闯敢试，用技术创新来兑现发展承诺，用市场成果来回报营商沃土。
10: 2018年，晋城立足产业培育，深入调研、科学研判，将光机电确定为转型发展主攻方向。近年来，经开区精准制定产业发展规划，边筑巢边引凤，不断完善产业配套，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英特利、特能充、中科创园等数十家企业接连入驻，逐渐构建起视觉系统、新材料、人工智能三大特色产业链。2025年，晋城光机电产业产值从6年前的147亿元跃升至1000亿规模，年均增速达37.7%。晋城光机电产业协调服务中心主任郭文忠：
14: 迎难而上，破难题，久久为功，行产业。我们始终以又育精神为指引，坚持全心全意为企业服务，为发展尽责，坚定不移把发展光机电作为主攻方向，持续做强三条特色产业链，以实干实绩书写资源性地区转型发展新篇章。
0: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6月8号，省政协副主席李青山带队赴太原市清徐县巡视高考工作，实地督查考点运行、考务管理、应急保障等落实情况。李青山强调，高考事关为国选才，牵动千家万户，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民生工作，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作风，抓实抓细各项考务工作。
1: 科技创新是推动区域转型发展的核心动力，我省立足自身产业根基，深挖资源利用价值，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山西台记者武琼报道。
15: 在铝梁柳林县森泽美铝公司车间，雪白的氧化铝粉末经过加工有序产出。在过去生产氧化铝的过程中，排出含有少量金属镓的母液都随废水排入赤泥库，而现在母液会通过特殊处理得到高纯度的金属镓。

0: 金属镓被称为电子工业的脊梁，作为稀散金属，我国掌握全球 95% 以上的镓资源，它广泛应用于 5G 射频器材、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是半导体、光伏等多个高端产业的核心材料。柳林县森泽方圆镓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主管邵建红：
1: 之前氧化铝中的镓相当于全部浪费掉了，镓厂建成投用之后，我们运用的离子交换法把金属镓提取出来，提取出来的产品纯度可以达到 99.99%， 此工艺技术成熟，耗能小，污染小。
0: 在忻州山西天宝科工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制造车间内，双工位碾环机高速运转，技术人员依托数控系统精密轧制大型环锻件，这批产品下线后将发往海外，满足国际需求。这条依托 5G 加云平台打造的智能产线，企业实现了从传统锻造到高端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山西天宝科工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管理部负责人李斌：
2: 碾环机通过技术改造以后，由单工位升级为双工位，实现了一次加热两次碾扩，无需二次加热与转运，一次加热成型，降低氧化品损耗。同时双工位同轴度高，过程稳定，轧制锻件精度提升，实现高效节能省材、高精度低成本的环锻件规模化生产。
0: 在阳泉山西华纳新能科技公司生产线上，电池模组陆续组装成储能设备。企业依托当地丰富的无烟煤资源，深耕钠离子电池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煤矿自备应急电源、工商业储能柜等产品，设备性能稳定，耐温性好，安全性高，并搭配智能管控系统，能实现断电即可快速补电。这项技术广泛应用于大规模储能、煤矿应急电源等重点场景。山西华纳新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项目部主管侯颖东：
3: 我们主要生产的是煤矿自备应急电源、工商业储能柜等产品，在山东、广东地区实现了产品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市场为导向，扩展应用场景，实现从煤矿单一场景向多领域规模化延伸。
0: 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近年来，我省科技创新成效显著，截止目前，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达4372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3031家，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39家，省级553家。2025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总额829.2亿元，累计建成镓氢站26座，推广燃料电池汽车1286辆，算力规模达51.4万标准机架。同时，我省持续完善创新体系建设，出台科技成果转化攻坚方案，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以科技创新助推全省高质量发展。省科技厅能源与节能环保科技处副处长索进：
4: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省牢牢把握战略方向，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围绕重点产业前瞻布局，完善科技创新体系，优化创新生态，加速科技成果向现代生产力转化，以创新驱动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能。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陈望远：
5: 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我们坚持四个面向，聚焦我省重点产业链技术需求，部署约600项科技攻关项目，涌现出许多重大标志性创新成果。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增强，我们注重引导企业发挥创新主体作用，80%以上的省级科技攻关项目均由企业与高校院所联合承担。
6: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观察。
7: 作为一家深耕矿用高分子材料领域多年的企业，山西凝固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聚氨酯、复合纤维、树脂合成等高分子材料的研发生产，为煤矿井下、隧道与地铁等地下工程的空间安全构筑起一道道牢固的安全生产防线。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
8: 在山西宁固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公司技术中心主管范福阳指着刚刚下线的煤矿井下用来加固煤岩体的聚氨酯材料说，这批产品即将发往陕西，主要用于煤矿井下破碎顶板的加固。
9: 它主要是做顶板的加固，主要作用是蔓延到裂隙里边，起到加固粘接的作用，保证把顶板固成一体，进行采煤跟掘进的时候防止塌陷。
8: 在煤炭开采时，井下会出现顶板破碎、煤壁片崩、巷道冒顶等情况。破碎的煤岩体不仅严重影响了煤炭开采进度，而且会对矿工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传统的物理支护手段在面对破碎的煤岩体时，往往难以做到全面覆盖。范福阳说，传统水泥类材料存在固化慢、渗透力差、抗拉强度低等缺陷，利用化学注浆材料的高渗透性和高粘结性，可将破碎的岩体牢牢粘在一起。
9: 水泥主要的固化时间特别长，它固化完了之后它还不一定能把这个粘住，就是你支架撤了之后它可能还会往下塌，安全隐患特别大。水泥固化的过程中会产生一氧化碳，这些在井下的危害是特别大的。
8: 为保障井下安全生产，山西宁固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把研发重点放在了高分子材料的研发上。公司和太原理工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等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相继研发出能够快速凝固的聚氨酯、复合纤维及树脂合成材料、高分子矿用注浆材料。产品覆盖煤矿加固、堵水、冲填、密闭喷涂等多个领域，销往陕西、内蒙古等十多个省区。
9: 目前我们加固类系列的产品在国内一年能销个20000多吨，冲填类系列产品销个10000多吨，在国内整个销量是方面是领先的。
8: 2019年，山西宁固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制定了煤矿井下反应型高分子材料安全管理办法及相关行业标准。2020年被国家工信部评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范福阳说，下一步公司将坚持用新材料为特种行业安全护航的宗旨，为保障特种行业安全稳定贡献力量。
9: 现在我们公司准备去研发那低温系列的产品，让煤矿去使用这个的时候更安全。我们还会对我们的现行产品里边的部分的原材料进行进一步升级，去服务我们的行业，让我们的整个行业变得更好更安全。
6: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
10: 山西台消息，6月5号，省水文水资源勘测总站联合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中游水文水资源局，在黄河水利委员会五补水文站河段开展2026年水文应急监测联合演练，全面提升水文应急综合处置能力，共筑江河安澜。此次演练模拟黄河上游强降雨引发下游某处发生洪水，洪水快速上涨，面对突发水灾害，省水文水资源勘测总站和黄尾中游水文水资源局组成联合水文应急监测队，立即开展水文应急监测工作。演练内容包括水位观测、测量测验、水情报汛、堰塞湖水体测量、水情预测预报等项目。演练紧贴水文实战场景，整合水文系统骨干力量和各联动单位资源优势，突出联合响应、协同作战、实战实训核心特点。本次实战演练系统检验了参演单位水文系统在测报、预案、技术装备、联动协作等方面的综合能力，持续深化地方和流域水文部门共同应对突发涉水事件的联动协作机制，为后续深度合作奠定良好基础。
6: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为树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示范标杆，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推动人民法庭全面建设再上新台阶。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命名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其中我省文水
6: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AI 天气预报，
11: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

0: 11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37%，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接下来重播太古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沈政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座谈小组第四组第二季度学习座谈活动在太谷举行。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张新北带队在晋中市太谷区调研。区委书记张立维带队巡视高考工作。中高考暖心服务专栏今天播出，多部门同心护航高考，温情守护学子逐梦征程。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5号上午，省政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座谈小组第四组举行第二季度学习座谈活动，省政协副主席王立伟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张新伟主持，省政协委员、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姚继广，市政协主席任秀红，山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廖允成，神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小军，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哲，区委书记张立维，区政协主席武正梅等领导参加。
1: 会上，首先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而后，委员们围绕全面贯彻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学习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进行交流研讨，现场讨论热烈，广泛凝聚智慧与共识。王立伟指出，这次学习座谈紧扣中心大局，主题鲜明，研讨深入，成效显著。他强调，要持续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和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的学习领会，不断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要进一步聚焦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的战略部署，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和委员主体作用，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资政，为推进我省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6月4号，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张新伟带队在晋中市太谷区，围绕促进我省特优农业向现代化产业转型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副主席张锦华、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政协主席武正梅、区政协副主席岳俊清参加。
1: 调研组先后深入太谷区番茄小镇、山西广裕远国药有限公司、智慧农场示范基地、太谷荣新堂食品有限公司、山西农业大学食醋产业学院等加工现场，详细了解农业新技术研发推广、科教产融合、电商运营、智慧农业示范应用及中医药特色产业培育等方面情况，对晋中市推动特优农业向现代化产业转型成效予以充分肯定。张新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资源禀赋，围绕种业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农产品精深加工、三产融合等重点领域研究形成务实可行的对策举措，以典型经验推动全省特优农业提质升级，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0: 6月7号，区委书记张立维带队巡视高考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安排部署，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加强统筹协调，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高考各方面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位，全力营造平安有序、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助力考生更好圆梦未来。省教育厅一级巡视员李金碧一同巡视，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

0: 王银庆、区政协主席武正梅、副区长韩够平参加。
1: 在太谷中学、太谷二中、太谷职中考点，张立维一行先后深入视频监控室、听力播放室、志愿服务站点等区域，检查了解考场布置、安全防范、医疗保障、交通出行、电力保障、设备运行维护以及应急预案等情况，并通过视频监控设备查看考场秩序和监考情况。张立维指出，高考事关千家万户，容不得丝毫马虎，出不得半点问题，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本着对考生高度负责的态度，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各项工作万无一失，圆满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要强化服务保障，加强部门联动，压实工作责任，认真做好考点及周边治安、消防、交通等安全管理，深入细致做好防暑降温、食品安全、噪音治理、医疗保障等工作，优化应考提醒、爱心送考、心理疏导等关怀服务，真正以精心服务、暖心举措助力考生从容应考。要规范考务管理，严肃考风考纪，坚持人防、物防、技防多措并举，细致有序做好安检、信号屏蔽等各环节工作，加强考场监考和考点巡考，依法严厉打击作弊行为，同时严格落实试卷安全保密制度，坚决防范失泄密、舞弊、差错等风险，确保高考公平公正。要完善应急机制，增强底线思维和前瞻意识，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各类突发情况，细化处置预案，明确处置流程，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处置，确保全区高考安全平稳。
2: 6月6号，副区长韩够平带队检查高考筹备工作。韩够平先后深入太谷二中、太谷职中考点，现场查看了考点智能安检门等检测系统运行情况，听取了考务安排、考场布置、服务保障、食品住宿安全等高考准备情况汇报，叮嘱大家要密切关注考生身心健康，让考生放松心情，从容应考，考出理想成绩。韩够平要求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对考务工作全流程再梳理、再检点、再完善，把责任细化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推动各项工作严谨规范、万无一失。要坚持以考生为本，加强人文关怀，统筹做好各项保障工作，营造安全温馨的考试环境。要压实责任，完善应对突发情况工作预案，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
0: 6月7号，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安静温馨的应考环境，晋中市太谷区交管部门、公安分局、综合执法队以及各类志愿公益组织全员行动，各司其职，全面开启高考护航模式，凝聚多方力量，为学子圆梦之路保驾护航。
1: 晋中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四大队第一时间启动护考模式，全体警力提前到岗，在送考沿线科学部署警力，强化路面指挥疏导，辖区各考点周边路口增派执勤人员，严查车辆乱停乱放，同时专门开辟高考绿色通道，安排警车全程引导送考车辆，保障通行一路畅通。
3: 一年一度高考来临之际，我们全体执勤交警坚守岗位，全程护航，以最严的标准、最实的举措、最优的服务，全力守护平安高考。在此也呼吁广大交通参与者，高考期间自觉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主动静音出行，文明礼让，绿色绕行，主动为考生让行，为梦想护航。最后，衷心祝愿全体考生从容应答，不负韶华，金榜题名。
1: 高考期间，太谷公安民辅警全员严阵以待，实行多警联动协同作战，持续加强考点及周边区域治安巡逻，筑牢全方位安全防线。晋中市公安局太谷分局精心谋划、周密部署，细化落实各项安保与便民举措，全力守护考生平安应考。
4: 高考期间，我们太谷分局在全区三个考点周边设置了三个执勤点，40余名警力分布在考点的门口、周边街道和交通要道， 除了加强现场的安保力量，我们考虑到考生在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类急用证情况，在户籍窗口开通了优数通道，并在各考点均设置了临时身份证快速质证点。
1: 为净化考点周边环境，太谷区综合执法队提前部署，精准发力。考试期间，区综合执法队还将持续细化保障举措，紧盯重点区域关键环节，全面开启高考专项护航工作，以精细化城市管理，用一抹城管蓝守护学子追梦路。
5: 我们太谷综合执法队提前对考点周边的环境进行专项整治，清理占道经营、违规的噪音等影响考试的因素，同时优化执法车辆调度方案，安排专人值守考点周边的关键路段，实时掌握道路状况及考生的需求动态。我们全队用实际行动为高考保驾护航。
1: 为切实筑牢高考食品安全防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全面启动高考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以考点学校食堂、监考人员及中用餐酒店、考点周边餐饮单位及食品经营店为核心排查对象，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检查。
6: 为确保高考考生进考荣誉的用食安全，保障高考期间食品安全，我就成立了2026年高考期间食品安全领导小组，制定了高考期间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实施方案及食品安全应急预案，并组建了12个保障小组，对全区6所高中学校食堂、3个监考人员住宿酒店全程驻点保障，对从业人员管理、食材采购、加工制作、食品留样、餐具消毒、特种设备安全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监管，并对重点食材现场进行快速检验，同时对高考周边用食住宿酒店提前排查，消除食品安全隐患，为全区考生用食安全提供保障，确保2026年高考顺利进行。
1: 志愿力量汇聚暖流，爱心助考，温情相伴。在区总工会的支持下，晋中市太谷区志愿者协会连续第13年开展高考志愿服务，全新设立高考流动爱心驿站，志愿者们坚守各个考点，开展秩序维护、交通疏导工作，及时解决考生突发问题，同时设置家长临时休息区，提供休憩咨询服务，舒缓陪考家长情绪。爱心驿站同时面向执勤民辅警、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开放，提供饮水、休息等便民服务。
7: 本次活动共集结了73名志愿者，分布在全区的各个考点服务点位。我们免费为广大考生提供应急文具、饮用水，同时设置了专属家长休息区，统筹安排爱心送考车辆，全方位解决考生和家长的应急需求，缓解等候压力，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8: 今年是我们太谷志愿者协会连续第13年开展高考护航志愿服务。本次全区3大考点共有73名志愿者在岗，我们职中站点也全程用心值守，为考生免费提供饮用水、应急文具，同时疏导现场秩序，协助交通保障。此外，我们的工会流动爱心驿站已是第9年助力高考，为陪考家长和户外工作者提供休息补给服务。接下来我们也会坚守志愿初心，做好服务，为学子圆梦、城市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1: 在万千学子全力以赴奔赴高考征程的美好时节，太谷区蓝树公益积极践行公益担当，集结志愿者在太谷二中设立驻考点，以温情护航、暖心服务，为奋力拼搏的莘莘学子保驾护航。
9: 高考期间，我们蓝树公益组织60余名志愿者开展助考服务，其中最小的志愿者年仅10岁。现场我们配备了雨衣200件、雨伞100把，特设了家长陪考区，并准备了1万余瓶的饮用水，全力保障考生与陪考家长的需求。
1: 考场外，一位送考家长也送上了真挚祝福。
10: 今天我儿子参加高考，我特意穿上旗袍，祝我的孩子，开门红，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也祝所有2026届高考生

0: 都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金榜题名，取得优异的成绩。
1: 从交通疏导、治安安保到环境整治、便民服务，太谷区各部门、社会组织同心同向，携手同行，用一项项务实举措，一次次暖心服务，为全体考生撑起一片安心应考的晴空。祝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自信，和笔如愿以偿，不负多年寒窗，绽放青春光彩。为舒缓高三学子备考压力，提振备考信心，近日太谷中学微力量社团开展暖心助考志愿活动，联动明星小学为高三考生送上专属祝福贺卡。本次活动的贺卡全部由明星小学学生亲手书写绘制，孩子们以稚嫩笔尖寄情，认真写下金榜题名、高考加油等真诚寄语，还精心手绘多彩图案，满载童真与美好期许。志愿者将全部贺卡整理完毕后逐一派送至高三各班，小小的贺卡传递着跨越学段的温暖与鼓励，有效缓解了学子备考的紧张情绪，为紧张的冲刺备考氛围增添温情。此次活动以温情传递力量，尽显校园温情与青春担当。
2: 在备战高考的紧张疲惫的日子里，意外收到了来自明星小学的小朋友们送来的祝福贺卡，我的内心既惊喜又感动，这让我备考的压力舒缓了不少。小小的卡片，简单的祝福，格外治愈。我会带着这份童真的期许，踏实冲刺，全力以赴奔赴高考，同时也想嘱托可爱的小朋友们，好好努力，认真成长，夯实自身学业，未来有一天能够考入太谷中学。
3: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4: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5: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6: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5: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6: 加油追梦人。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